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当年情，来自张国荣。1986年吴宇森执导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演唱了这首主题曲《当年情》。这首歌是为影片中兄弟情量身打造，承载着电影里江湖的热血与情谊。张国荣深情演绎，让歌曲与电影一同成为经典记忆。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闪着泪光的决定，来自吴佩慈。

闪着泪光的决定，来自吴佩慈。这首歌的旋律昂扬，有一种年轻人独有的对明天的期待。擅长为少女歌手写词的许常德，把失恋分手写得十分励志。分手的决定是带着眼泪的，其实也就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还有更广阔的明天。年轻就是可以这样的肆无忌惮。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终结孤单，来自五月天。

0: 机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假鸡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爱我久一点，来自李玟。这首歌收录在李玟1996年发行的同名国语专辑之中，是她加盟索尼音乐后的首张专辑，标志着李玟彻底抛开此前的苦情路线，开启了极具个人特色的美式流行音乐之路。轻快的 R&B 旋律搭配直白戳心的歌词，再加上李玟的演唱律动与浑然天成的真假音转换，每一句都满含对长久爱情的热切期盼，听来既治愈又充满感染力。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 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整齐的鼓掌声与口号一般的合唱，皇后乐队恐怕再也找不到哪支歌曲比 We Will Rock You 更适合出现在体育赛场上了。当全场的灯光与观众都随着节奏而整齐变化时，你能感到的只是摇滚乐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震撼。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狠狠爱，来自徐若瑄。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吃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

0: 看到就是了。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7: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6: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7: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6: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7: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8: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限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陈淑桦，爱来时，她的歌声就像是林间朝露下的花朵香，风载着花香吹入红尘，沁入无数人的心脾。事业正旺的时候，常年陪伴在她左右的母亲意外去世，给陈淑桦的打击很大，从此一蹶不振。谁也没想到她再也不出来唱歌，甚至连朋友的联络也都断掉了。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绝不能失去你。来自 F4

F4 绝不能失去你。歌曲的演唱没有复杂的转音技巧，却像极了热恋中的人反复呢喃爱语的模样，简单到笨拙，却因纯粹而动人。旋律一响，又是一代人青春的自白书。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哭啦啦来自李宇春。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震岳，勇气。关于勇气，除了梁静茹的那首大热门之外，张震岳创作于1998年的这首《勇气》同样展现出爱情至上、坦白直接的青春特质，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低沉的倾诉，却让人感同身受。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像歌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日光倾城来自卡其社。

日光倾城，来自卡其社。这首歌就像是加了糖的柠檬水，清新又提神，随着旋律有种飘起来的感觉，主唱颗粒的声音干净的就像山间的小溪。希望不管生活有多复杂，我们的心中都能找到每一束光。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来自 Ricky Martin。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江一路段，斯多纳桥往连云港方向的成熟开发区到竹航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联枢纽路段，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苏州新区以及正宜枢纽附近，接下沪陇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薛家附近，嘉武二常德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S58沪常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 S39嘉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次零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之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进门先微笑，主动轻声问好，第一印象直接加分。
5: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君已经蜕为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地铁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环行路段有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江阴大桥均由南往北方向环行，瑞安大桥往镇江方向的主桥面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北枢纽、如皋、射阳、滨海路段，下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到寿丰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以及江都高邮路段，下午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丽水往连云港方向的西屋枢纽、须臾服务区、淮安南以及灌南路段，下午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四阳路段，下午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睢林宿迁西路段，1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镇江丹阳路段，下午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9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 S28强高速往南京方向的盛兴湖服务区， S39降乙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的盱眙路段，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相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4: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6。

0: 会，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不
3: 会啊，
1: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0: 7800。
1: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2: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

0: 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江阴大桥、瑞兰大桥、栖霞山大桥，均由南向北方向缓行。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北枢纽、如皋东台大丰段，下午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以及江都高邮路段，下午长沙高速双向东武山服务区往连云港方向的新昌枢纽、盱眙服务区淮安南灌南附近，下午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四阳路段，下午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睢林宿迁西路段，接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镇江丹阳路段，G152承德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G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 S28启阳高速往南京方向的瘦西湖服务区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的盱眙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
0: 循着运河流水，穿越岁月时空，聆听烈士留给当代少年的心声。今天请听2025年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新闻专题奖获奖作品《跨越运河的回信》，听陈诚一烈士对少年说。

0: 空，一脉永相承。
1: 一支尘封的钢笔藏着怎样的赤子之心？
2: 一枚磨亮的校徽见证如何的生死抉择？
3: 老师，80年前的户部山小学真的有位教书先生在传递抗日火种吗？

0: 穿越八十年时空，连接校园与战场，聆听一门双烈的信仰回响。FM 103.3，家有儿女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特别节目，同步直播于徐州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现在点击屏幕下方连麦按钮，即可与烈士后人实时对话，参与红色答题，赢取小李庄烈士故居研学名额。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家有儿女特别节目。

0: 月运河的回信，听陈诚一烈士对少年说。我是主持人郑伟。今天是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陈诚一烈士与陈立任烈士的孙子陈庆昌先生。而在咱们这座双拥模范城徐州，红色血脉早已融入校园沃土，徐氏一附小便与陈诚一烈士有着深厚的渊源。这所学校的前身正是80年前烈士曾经任教的户部山小学。此刻线下的记者正带着该校红色研学小队走进户部山小学旧址，开展模拟油印抗日传单实操活动，沉浸式还原当年陈诚一烈士的革命工作场景。让我们立刻连线现场。
1: 这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我们徐氏一附小，也就是户部山小学旧址的操场上和大家连线。那现在操场上呢，有20多名研学小队的同学，正分成4组，围着我们的复古油印机体验印刷抗日传单的活动。那站在我身边的是4年级的李牧阳同学，他正在拿着油墨滚筒用力的滚动，而且脸上都沾到了油墨。哎，牧阳，打扰一下，能不能跟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还有同学们打个招呼，说说你现在的感受？
2: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印《保卫大徐州》的歌词，就像陈诚一烈士当年做的那样。可是油墨总不听话，要么印不清楚，要么粘到手上，太难了。我想问陈诚一烈士的后人，当年他晚上偷偷印传单，是不是比我们现在还难呀？会不会被特务发现呀？
1: 好的，感谢牧阳的分享。那现场呢，还有同学想提问啊？这位是我们5年级的王子轩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呢？
3: 嘿，你好，我刚才在传单上看到“新城则中华一统”这句话，这是陈诚一烈士的初心对吗？他为什么要把教授的工作辞掉去打鬼子呀？
1: 嗯，我觉得两位同学的问题都特别有价值。政委，现在还有同学们都在举手，想通过这个连线的形式和陈先生对话，咱现在方便吗？
0: 当然可以，感谢前方记者的连线。刚才牧阳和子轩的问题问得特别棒，现在我们已经开通视频号实时连麦通道，现场的同学可以直接举手连麦，屏幕前的网友也能点击申请连麦，和我们今天的嘉宾陈诚一与陈立任烈士的孙子陈庆昌先生面对面交流。陈先生你好，先跟现场的同学们和屏幕前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现场的同学们，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才听到牧阳说印传单难，我特别有感触，当年爷爷他们印传单可比现在难上100倍。
0: 陈先生，我们知道爷爷原名陈立信，入党后化名诚一。刚才子轩同学问到新城则中华一统的初心，结合现场同学们正在体验的油印传单活动，您能再讲讲爷爷当年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用油印机传递抗日火种的吗？
4: 好的，1936年，爷爷出狱后辗转来到户部山小学任教，当时徐州城里特务遍地，他只能在深夜偷偷开展工作。他的油印机比同学们现在用的简陋多了，是木头做的，油墨也稀缺，经常要掺着煤油稀释。为了不被发现，他把油印机藏在教室的讲台底下，晚上等同学和同事都走了才敢点灯印刷，印完还要立刻把传单藏在柴火堆里，第二天让信任的同学悄悄分发。视频号里有网友问爷爷不怕吗？其实他也怕，但他常说为了国家不能怕。
0: 太让人敬佩了。截止目前，我们视频号已有3位网友申请连麦，现场也有同学举手，我们先连麦现场的王子轩同学，让他直接向陈先生提问。
3: 嘿，你好，我刚才在传单上看到新城则中华一统这句话，这是陈诚一烈士的初心对吗？他为什么要把教授的工作辞掉去打鬼子呀？
4: 你好子轩同学，新城则中华一统确实是爷爷的初心，也是他改名诚一的原因。

0: 说你辞掉教书的工作，是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州面临沦陷，他觉得教育救国已经不够了，必须拿起武器直接对抗侵略者。他常说，教书是为了让孩子懂国家，参军是为了让孩子有国家，所以他毅然弃教从戎，组建抗日游击队。
1: 感谢子轩的提问和陈先生的解答，现在我们来开启第一轮红色答题闯关，题目就藏在刚才陈先生的讲述里。陈诚一烈士当年藏油印机的地方是哪里？ A 床底下， B 讲台底下， C 柴火堆里。大家可以在视频号评论区回复选项，前十名答对的网友将获得小李庄烈士故居研学优先权。同时我们的线上心愿投递活动也在进行中，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想对烈士说的话，我们会精选十条心愿，由徐氏一附小的同学们写在红色心愿卡上，送到小李庄烈士故居陈列馆。陈诚一烈士以教书为掩护，在户部山小学播下红色火种。1937年他弃教从戎后，先后组建苏鲁边区抗日游击队，担任运河大队政委，最终在1940年10月的巨梁桥战斗中壮烈牺牲。视频号里有网友小小红领巾也发来了语音，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陈爷爷您好，我今年十岁，在课本上读到过巨梁桥28烈士的故事，我想知道陈诚一烈士当年牺牲时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啊？
0: 你好小朋友，爷爷牺牲后遗体被沉入大运河，没有留下太多的遗物，现在我们家珍藏的是他当年用过的一枚户部山小学的校徽，还有一本磨损严重的共产党宣言，那是他的好友王先洲送给他的。这些遗物我都会拿给来小李庄故居参观的孩子们看，让他们记住爷爷那一代人的信仰。
1: 感谢这位小朋友的提问。第一轮答题闯关结果已经出来了，前十名答对 B 讲台底下的网友，我们已经通过私信联系，请大家注意查收。截止目前，我们的线上心愿投递已经收到了300多条留言，网友山河无恙说，陈诚一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家国情怀，向英雄致敬。就在我们答题互动的同时，徐氏一附小的同学们已经完成了油印传单体验，现在正在开展模拟传递传单活动，模仿当年陈诚一烈士带领学生传递抗日情报的场景。我们再次连线前方现场。
3: 政委你好，现在同学们正在进行的是模拟传递传单的环节，他们要绕过我们设置的特务岗哨，这些岗哨都是由老师们扮演的，他们要把印好的传单送到指定的地点，刚才有个小组就被特务发现了，传单被没收了，他们就只能重新印刷再传递。那站在我身边的是四年级的陈一晨同学，他刚刚完成任务，一晨跟大家说说感受吧。
4: 太刺激了，我们绕了好几个弯才躲开特务，原来当年传递一张传单这么危险，陈诚一烈士他们太勇敢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历史，记住这些英雄。
3: 好的，感谢一晨的分享。那现场同学们还在继续体验，不少同学已经开始在红色心愿卡上写下自己的心愿了，稍后会统一送到小李庄烈士故居。这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前方的连线，通过亲身体验，孩子们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易。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陈诚一烈士的故事。1940年10月，运河支队遭遇日军大扫荡，陈诚一烈士带领队员断后，在渡河时他原本已经游到北岸，却因为担心战友又游回南岸，留下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党员干部留下，让战士先渡河。视频号里有网友热血少年也发来了语音，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陈爷爷您好，我是一名初中生，我想知道陈诚一烈士游回南岸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牺牲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好，爷爷当年肯定想到了危险，但他是党员干部，在他心里，战士的生命比自己更重要。他常说，党员要冲在前面，撤退也要留在后面，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游回南岸，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士。这种担当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我们后人要传承的精神。
1: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现在开启第二轮红色答题闯关。陈诚一烈士在渡河时让谁先过河？ A 党员干部， B 战士， C 群众。大家在评论区回复选项，同样前十名答对的网友将获得研学名额。线上还有一位叫做风化街小学楚一晨的网友发来了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以前在课本上读烈士故事，总觉得离我们很远，但上次去小李庄烈士故居研学，我们看到了当年陈诚一烈士批改作业的钢笔，听到了他救助孤儿朱小春的故事，我特别感动。我后来还在徐州抗日英雄碑廊找到了陈诚一爷爷的名字，跟他合了影。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让大家都记住这些英雄。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 AI 技术还原陈诚一烈士的声音，听听这跨越80年的嘱托送给今天的青少年们。
7: 亲爱的孩子们，当你们体验油印传单模拟传递情报时，或许能体会到当年我们的艰难。80年前，我在户部山的课堂上教孩子们识字，在深夜里印传单，是希望能唤醒民众保卫家国。如今你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通过实践感受历史，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锦城则中华一统也是留给你们的嘱托，愿你们以史为鉴，以行见志，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这声跨越时空的嘱托让我们热泪盈眶。陈先生，听到爷爷的声音，再看到现场同学们的实践体验，您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太感动了。当年爷爷没能看到抗战胜利，没能看到孩子们在和平年代安心读书，今天看到孩子们通过体验他当年的工作来纪念他，传承他的精神，我想他一定很欣慰。刚才艾雅声音里提到的以行见志，正是爷爷一生的写照，也希望孩子们能做到这一点。
1: 没错，截止目前我们视频号的实时连麦已经接通8组，答题参与人数突破2000人，线上心愿投递超过800条。网友清风徐来留言，这种连麦答题加现场实践的形式太赞了，让我家孩子主动要求了解更多烈士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陈诚一烈士在巨梁桥战斗中的最后时光。1940年10月，他和28名战友被汉奸出卖，不幸被俘。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他们坚守不做孬种、绝不叛变的誓言，最终壮烈牺牲。
8: 第三天上午，一股日军从台儿庄来到巨梁桥，刘善云向敌人献媚，把29名运河支队的将士全都交给了日寇。敌人接连审问了7个人，结果一无所获，就不再继续审下去了。他们把29名将士押到了大运河上的巨梁桥上，一字排开，面向东站着。敌人决定先拿陈诚一开刀，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向陈诚一刺来。陈诚一对着步步逼近的明晃晃的刺刀，头发一甩，仰天高呼：“打倒小日本！”英勇牺牲在血泊中。
1: 28烈士的英魂化作运河两岸的星火，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现在我们开启最后一轮红色答题闯关。巨梁桥战斗中共有多少名烈士壮烈牺牲？ A 28名。

0: B29名 C30名。大家赶紧在评论区回复选项，最后十个研学名额等你拿。陈先生，我们之前提到您家是一门双烈，您的四爷爷陈立任也是烈士，同样是七窍从容，能给我们详细讲讲他的故事吗？还有您之前提到的孤儿朱孝春，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四爷爷陈立任毕业后在滕县中庄小学教书，1939年爷爷回老家宣传抗日，动员他一起参军，四爷爷立刻答应加入运河大队，担任警卫连指导员。1940年7月，他在战斗中为了救战友腹部中弹负伤，因为医疗条件有限，伤势不断恶化，1942年壮烈牺牲，年仅37岁。朱孝春是爷爷1936年救下的孤儿，爷爷把他留在身边教他识字，后来他跟着爷爷参加革命，成为一名通信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地方建设，一直活到80多岁，临终前还在念叨不能忘了陈干爹的教诲。
0: 从救助孤儿到并肩抗日，两位烈士用行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现在我们再次连线前方研学现场，看看同学们在听完这段悲壮的故事后有什么新的感悟。
2: 各位你好，刚才同学们通过直播听完了巨梁桥战斗和朱孝春的故事，很多同学都哭了。那四年级的李牧阳同学呢，想再次连线。牧阳，
3: 陈爷爷你好，我现在知道和平生活有多来之不易了，是陈诚一烈士和陈立任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我刚才在心愿卡上写了，我要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我以后还要带爸爸妈妈去小李庄烈士故居，给他们讲一门双烈的故事。
2: 好的，感谢牧阳的真情流露。现场同学们都已经把写好的红色心愿卡整理好了，待会儿呢会送到小李庄烈士故居陈列馆。政委，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感谢前方的连线，孩子们的心声太真挚了。其实除了徐十一附小，徐州不少中小学都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比如徐州毛村中学的模拟组建抗日团体实践课。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徐州毛村中学的历史教师陈开成老师。陈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陈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设立这个实践课的初衷吗？
4: 我们设计模拟组建抗日团体实践课，就是想让学生跳出课本，走进历史场景，学生们分组扮演宣传员、组织员、联络员，模拟写抗日传单，联络群众，制定抗日计划。有个小组和特意模仿陈立任烈士游印《保卫大徐州》歌词，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字迹不清、联络受阻等问题，但孩子们都特别投入。课后有学生激动地说，原来当年贴一张传单这么难，烈士们太勇敢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教育效果，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0: 好的，谢谢陈老师。截止目前，我们的红色答题闯关已经结束，30个小李庄烈士故居研学名额全部送出，线上心愿投递突破1200条。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矿业大学杨彤教授，也是徐州市家校共育教育协会副会长兼法人代表，请他从专业角度解读徐州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
5: 徐州红色资源丰富，陈诚一、陈立人烈士的一门双烈事迹，是徐州抗日历史的生动缩影。将这类本土红色故事融入教育，能让青少年更有亲切感和认同感。通过烈士后人讲述、实地研学等方式，能让红色历史从书本走向生活，帮助青

0: 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教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衢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王学伦也对这类思政课有深入的思考，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至关重要。经过多年探索，衢州教育走出了传统课堂和校园围墙，逐步打破了思政课的老样子，打造出具有感染力、亲和力和说服力的行走的思政课。比如组织学生走进小李庄故居、衢州抗日英雄碑廊、邀请陈诚一烈士后人讲革命故事等等，这些活动就是要让青少年在实践中领悟和传承红色精神。通过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结合等方式，构建起立体化的思政课体系，才能更好地更续红色基因，培育新时代少年。
0: 陈先生，在节目最后，结合今天的实时互动和孩子们的反响，您还有什么想对新时代青少年说的吗？
2: 我想对孩子们说，英雄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而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80年前，我的爷爷和四爷爷放弃安稳的生活，为国家和民族献出生命。今天你们通过印传单、打考题、写心愿的方式纪念他们，这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希望你们能记住心诚这中华一统的嘱托，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长大后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让祖国因你们而更加富强。
0: 说得真好，从户部山小学的油印机，到巨梁桥的英魂，从实时连麦的真情对话，到答题闯关的热烈参与。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红色基因从未褪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3: 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本期家有儿女特别节目，跨越运河的回信，听陈诚一烈士对少年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陈庆昌先生的深情讲述，感谢徐世一附小红色研学小队的现场实践，更感谢所有参与连麦答题投递心愿的朋友们。我们的寻找身边的红色印记新媒体活动仍在继续。

0: 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易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山河广袤，
13: 岁月从容，
1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6: 北京时间12:00。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

0: 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2: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东大桥、沪苏东大桥、江阴大桥由南往北方向缓行，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北枢纽、如皋、大丰以及连云港赣榆路段，下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和苏州以及江都高邮宝应路段，下午长深高速双向的新昌枢纽、天目湖服务区往连云港方向的盱眙服务区、洪泽灌云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徐州机场双向的徐州东附近，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阳以及常州路段，G1520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G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枢纽， S58沪常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 S39嘉峪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的泗洪路段，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外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田一泽。喜迎国庆，举国欢腾，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假期乐享美好时光。
3: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满级丽银河到阳城考虚州原装。

0: 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9: 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田一泽。喜迎国庆，举国欢腾，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假期乐享美好时光。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房的
4: 歼十三 E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歼十三 E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0: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州大桥往南通方向的长石开发区、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附近，江武省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北枢纽、大丰以及赣榆路段，江阴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真武、无锡东、东桥枢纽、苏州工业园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路段，建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往连云港方向的盱眙湖区、洪泽以及灌云路段，建武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互通附近，及三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窦庄湖区、薛家互通附近，吉阳往二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及50沪豫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路段， S48沪豫高速往无锡方向的阳城北湖附近，4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 S39嘉峪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玉溪枢纽， S49信阳高速往信义方向的四红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周您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5: 真实案例，
16: 生动故事，
1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5: 欢迎收听
16: 法律讲堂。
17: 那重来邻居的肯定更方便了，肯定不上衣服呀。
18: 好邻居因为后窗闹上法庭，
19: 他的二层后窗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于某家院内和室内的情况，
18: 所以对方感觉我的隐私被窥视了，我觉得不舒服。
2: 农村建房为什么不能建后窗？
19: 农村建房原则上是不允许留后窗户和侧窗户，这一个习惯也被平谷区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2: 对于习惯，民法典有什么规定？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为您带来后窗风波。李晓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唐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 律师。
18: 我们说盖新房搬新居，这都叫什么乔迁之喜啊，大喜事儿。哎，但是在咱们平谷农村呢，它有个风俗习惯，叫这个新房不能留后窗，也就是说呀，盖这个新房啊，这个后面房子的后身后墙不能留窗户。哎，前不久平谷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两位邻居因为后窗引发的纠纷，一起来关注。
2: 于某与杨某系南北邻居，于某居北，杨某居南，两家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宽约 3.75 米的过道。2019年，杨某将原有房屋翻建成二层楼房，建房过程中在二层均留有后窗户。于某看到此情况，立马找到杨某，要求杨某把窗户封死。
17: 是人家盖房子二层的，也都没留过二层的窗户，他这不属于城市，这属于农村化。二一个呢，要没有往前字的情况下，他也盖不起二层。
2: 依照居住地的生活习惯，农村建房一般不得设置后窗和侧窗，如需设置，必须征得相邻户的同意。
3: 因为于某呢提出了异议，然后杨某呢就把二层后窗户用砖封得严严实实的，但是没有封堵一层的后窗户，然后于某跟杨某就产生了纠纷，于某就把杨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杨某把正对于某家大门的后窗户给封堵住。后来呢，法院生效判决，判决这个驳回于某的诉讼请求。
2: 2021年初，杨某将已封堵的两个二层后窗户扒开，重新设置了二层后窗户。于某见此气不打一处来，为此将杨某告上法庭，要求其将窗户永久封死。于某的请求能够得到支持吗？
18: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起案件啊，主审法官就是我们现场的李法官。李法官，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问您，这新房不能留后窗，这个风俗习惯由何而来呢？
19: 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在平谷确实存在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关于二层不能留后窗的这个风俗习惯。这是在平谷区多年形成的习惯，因为广大群众认为在自己的家里，这既包含在自己的室内，也包含在自己的院内，如果别人的后窗户可以看到自己，就会感到有这种不安宁的感觉，
18: 感觉隐私被暴露了。那珊珊，你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风俗？
5: 我还真听说过。然后为此呢，我还特别查了一下资料。我说为什么这个建房不能留后窗？就是一个是刚才李法官提到现代人隐私的要求。最开始呢，还有就建房子的时候，从保暖的需求，从这个结构安全的需求等等的一些角度去考虑，所以不能留后窗。这个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约定俗成的这样一种习惯了。
19: 习惯其实在每个地方都有不同，在涉及到习惯纳入法律渊源的这些习惯，可更多的是在一些婚丧嫁娶，还有包括农村建房。

0: 房这个领域是比较多的，还包括有些商业习惯。比如在平谷地区，农村建房不允许留后窗户这个习惯。正是由于在本地区，这是广大的群众普遍的一个心理，所以就多年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农村建房原则上是不准许留后窗户和侧窗户。同时，这一个习惯也被平谷区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多年来也一直保留。
1: 你看，老百姓之间有民俗、风俗，对吧？我们家里可能有家里的一些习惯。你看，在民法典当中就有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这比较尊重大家的习惯。但是有一些习惯，咱不得不说啊，需要去破除。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迷信的成分。所以这个拿捏把控啊，很有难度。你怎么看？
2: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公序良俗，其实是刚才李法官提到的，我们在习惯作为一种法律渊源适用的时候一个消极条件，就是这个习惯要想作为法律渊源来适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限制，它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我们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公共的秩序和善良的风俗习惯。那刚才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类似于像迷信啊这些陋习，它虽然也是一种习惯，但它并不属于良俗。所以说在我们法律适用的时候，是要考虑到这个习惯它是否是善良的风俗习惯，还有呢这个习惯是不是所有的习惯都可以能够被采纳作为法律渊源，这也是有待考量的。因为这个习惯它需要达到一种程度，就是作为一种规则，在大家这个行为中长期的形成，并且在一定的区域内来适用。比如说李法官刚才提到这个农村建房不留后窗的这个习惯，它就属于我们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去运用的一种习惯，它不违背公序良俗，而且法律中呢也没有规定，它还是在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的摸索，然后形成的这样一套规则。每个人的内心都确认，就你跟他讲说不能留后窗，他也知道哦，真的不能留后窗，所以这样一种习惯就可以被法律所采纳，进入到民法适用的这样一个渊源里面，作为审判的一个依据。
1: 所以说这个习惯呀，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的习惯一样，有好有坏。好的习惯我们要吸收，要接纳；不好的习惯我们要摒弃它。那么我们回到这些案件当中啊，这些案件当中的当事人杨某，也就是建房的这户人家，最开始啊是把这个后窗给它封起来了。但为什么到后来两年之后杨某又把这窗户打开了，原因何在？李法官，
0: 是这样，最开始杨某建房的时候在一层和二层都留了后窗户，但是由于于某反对，杨某也知道本地区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把二层的后窗户进行了封堵，但是一层的后窗户并没有封堵，双方因为杨某留一层的后窗户也发生了纠纷，并且进行了诉讼。于某要求杨某把一层的后窗户也进行封堵。当时法院经过审理，考虑他们这个实际情况，双方之间还隔着一条将近4米宽的集体过道。在本地区的习惯里边，如果中间隔着一条过道，是允许留一层后窗户的。最终法院没有支持于某的请求。在法院判决之后，杨某就认为，既然允许我留一层的后窗户，那么我留二层的后窗户也应该是允许的。他就在法院判决之后把二层的后窗户又给扒开了，但是他的二层后窗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于某家院内和室内的情况。
1: 因为有一个高度，他有一个倾斜角，一个覆盖面，他站在二层能看到对方的院子，能看到对方的客厅甚至是卧室，所以对方感觉我的隐私被窥视了，我觉得不舒服。那为什么这些案件当中我们说这个于某啊是铁了心了要求这杨某把窗户封死而进行诉讼，难道两家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
0: 这也刚才咱们提到，平谷区的关于建二层不能留后窗户的习惯背后也隐藏着广大的这个群众普遍有这种心理，就是说如果别人家建着后窗户能够看到我们家的院内或者室内的情况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心理的不安，觉得我在家里边做什么事儿都是被别人窥视着。这种心理不安在于某的身上又体现得很明显。 当时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通过跟于某的接触，发现他这种心理很强，所以他从内心里边接受不了杨某留二层后窗户。
1: 嗯，那么说到这杨家的二层窗户到底有没有窥视到对面于某家呢？我们的记者呀，跟随于某一起去实地看了一看。
3: 在于某家客厅、卧室及院落，可以清楚地看到杨某家的两个后窗户。于某认为，通过杨某家二层的两个后窗户，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于某家客厅、卧室和院落的情况。
4: 你说出来进去，我要洗个澡，出来进去了，上这屋上这屋的，我不得拉个帘啊？
5: 尤其卧室什么的。
4: 对呀，我们这个因为啥呢？我们本人我们老两口在家，孩子不在家，那出来进去的肯定更方便了，肯定不穿衣服呀，对不对？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你即使你不那啥，我的对我们来说影响也挺大的。
3: 于某认为，杨某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自己及家人的隐私，那么法院最终给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1: 我们基本了解了于杨两家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和一个实际情况，那么最终法院给了怎样的判决结果呢？我们来听一下李法官的介绍。
0: 法院认为，依照本地区的习惯，农村建房一般是不允许留后窗和侧窗的。如果需要留二层的后窗和侧窗，一般需要征得相邻户的同意。但在本案中，杨某擅自留二层的后窗户，并没有取得于某等邻居的同意，也就是他不符合本地区的习惯。
1: 嗯，
0: 同时杨某留二层后窗户，可以透过后窗清楚地看到于某家院内以及室内的情况，于某这种私生活的这种安宁受到了影响，所以于某要求杨某封堵二层后窗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嗯，
0: 因此法院最终判决杨某将两个二层后窗户弃严封实。
1: 珊珊，结合我们的民法典来谈谈你的看法。
2: 民法典呢，跟这个相关的，我觉得有两个法条。第一个法条呢，就是第十条，就是关于这个习惯可以作为这个法律的一个渊源。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习惯。如果它不违反公序良俗的话，还有呢，就是民法典第1032条，关于这个公民的一个安宁这样的一个权利。刚才李法官也提到了，它其实也属于隐私的一个范围。一个呢，就是我要保证安宁，你其他人不能去窥视我的生活状态。另一个呢，还要保证我的整个的居住的环境，它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保证我的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中，除了刚才李法官提到的这种农村建房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城市里面这个楼房对门邻居。我们之前呢有过这样一个案子，就是刘女士他的家呢对门，两个房子正好是门对门，但是现在大家都装那个智能门铃，对门装的这个智能门铃啊，上面就有个高清摄像头。
1: 嗯，
2: 那个摄像头呢就是特别的清楚，而且范围特别广，直接照到刘女士家的门口。刘女士家就是几点来人啊，几点出去啊，谁来了呀，干嘛呀，一览无余。而且一开门呢就能还能看到客厅的全貌，就只要通过这个门能看到的她都能看到。所以刘女士就觉着每天被人窥视，就是影响了自己居住的这种安宁隐私权的问题，所以就跟对门去交涉。但对门呢是老两口，他们装这个智能门铃也是为了安全，这也就是刚才也存在一个权利的冲突。那为此呢也是就是建议大家是邻里互相去协商解决。后来的结果呢就是还是挺好的，没有打官司。这个对门的邻居呢把那个高清摄像头的那个位置稍微移了一下，这样子的话他照的就是偏的，就不会正好照向刘女士家门口了。
1: 哎，所以通过珊珊刚才介绍的这个实际案件啊，我们也去分析和借鉴一下，今后比如说邻居也好，前后院的这个邻居也好，如果出现了一些争端，咱们可以坐下来去协商解决。您比如说拿出村里的这个习惯啊风俗，我们可以找这个村里的长者或是村里的干部来见证一下，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非得去法院打官司起诉，借用一下这公共资源。这样不光您的时间金钱受了影响，也给我们的司法人员增添了很多的繁琐。所以啊，我们好好的考虑一下。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老张是住在老李的西南边的老邻居。老张年初在翻建房屋的时候，在二层开了两扇大大的东面的侧窗，而通过这两扇窗户，不但能看到老李家院子里的情况，还能看到屋子里的情况。老李通过村书记找到老张协商，双方达成一致。

0: 老张将两扇窗户缩小，并在窗户外悬挂防盗窗，这样就完全看不到老李家了。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1: 可就在老张把东窗户安装好之后，老李却不同意了。老李要求老张把东窗户给封堵住，于是呢，老李把老张起诉到了法庭。
0: 可没想到，法院驳回了老李的起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看完了这起案件，我们有些思考了。哎，同样是开窗啊，刚才我们介绍的案件是开后窗，这个只不过是开了侧窗，为什么李法官的判决结果却不一样了呢？赶紧来给我们个答案。
3: 这两起案件确实比较类似。从表面上看，一个是开的二层后窗户，另外一个开的是二层的侧窗。也许有人会想，是不是开后窗和开侧窗的影响不一样啊？倒不是这样。依照评估的这个习惯，未经邻居同意，开后窗和开侧窗都是不允许的。这两起案件之所以不同，因为它本身都是相邻关系的案件，最终能不能要求封堵二层的侧窗或者后窗，关键还是在于是否这两个侧窗或者后窗对邻居造成了妨害。如果没有造成妨害，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让它进行封堵。如果这个造成了妨碍，我们才让它封堵。在刚才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二个案例中，房主他是通过采取了措施，不只是在自己家的二层通过后窗没有办法看到邻居家的情况，而且站在邻居家的角度只能看到原来留侧窗的位置，现在是两块大铁板，自己那种被窥视的感觉现在已经消除了。这应了一句民法谚语，各得其所，无害他人，这也正是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因此我们没有机械的适用习惯，而是结合具体案情做了公平合理的处理。
2: 好，珊珊对这起案件有怎样的看法？
4: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刚才您的这样的一个疑惑，说这不是一样的案子吗？一个法官怎么判的不一样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看起来都是开窗户的问题，那怎么一个就封了，一个就没封？其实要透过这个窗户看到它背后的这个法理依据，就是是否真的有侵害到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然后你行使这个权利是否达到了一个必要的限度。你说因为你开后窗影响到我权利，所以你家所有窗都不能开，那很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大家说，那我怎么判断到底有没有侵犯到别人的权利呢？其实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包括李法官他们都会通常运用一种方法叫做现场勘查，包括咱们的记者去现场看都一样，你站在那儿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那大家说，如果没有进入到诉讼程序，只是邻里间在进行协商的时候，那法官也不会去现场勘查，怎么办？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在那里看一下，或者拿这个手机录一下，然后找到村里的干部呀，说长者呀，请他们来去看一下，来基于这么一个事实来判断到底有没有侵犯到他人的权利。
2: 我们都说这远亲不如近邻呐，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啊很微妙。哎，我们说这好的邻里关系啊胜过这亲戚之间，甚至说哎，今天这个家里有事儿，您给照看一下孩子，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哎邻居之间相互帮忙。但是您看看现在都住在楼房里边，谁还敢把自己家的孩子寄托在邻居家，甚至都不认识旁边住的是谁呀？说到邻居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不光是两家人伤了感情，还涉及到了强制拆除，一起来关注。
0: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邻里纠纷案件，被执行人的孙女如此激动，就是想护住房屋边上的一处水泥台阶。
5: 被执行人跟这儿建了一台阶，之前啊，影响不大，现在呢，他家这个后院呢买了一个车，所以这前面这弯啊，拐起来很困难，很难过这车。
0: 申请人张先生说，他跟被执行人是老街坊，这个台阶是被执行人家修的，占用了公共用地，车辆进出很受影响，极易刮伤车辆。
5: 他说是他们家地儿，怕咱家房让水冲了。
6: 建的这个台阶是为了干什么呀？
7: 这台阶是我家的地儿，滴水。这台阶以外还有我家的。其实这地水我也可以盖房，这地水是我的地儿，搁在城里就这得多少钱？
0: 张先生说，自己跟被执行人商量了好多次，对方都不同意拆除，最后他去法院打了官司。开庭时，被告拿不出这块地是自己家的凭证，法院审理后

0: 究竟因为什么闹到这个地步？珊珊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是因为有一户他在建房的时候呢，就还多建了个台阶儿。然后这个台阶儿呢，就是经过法院审判的时候，认为已经超越了这个宅基地使用的范围，属于占用公用的这种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影响到邻居的通行权，所以邻居呢跟他商量，他又不同意去拆。在法院的判决下呢，是认为他应该拆除这样的一个台阶，然后后面的话他还是拒绝配合，那邻居申请强制执行。
0: 这前年当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个词让我没有读懂，滴水。
2: 滴水，这台阶以外还有我们家的。
0: 滴水怎么能借鉴到我们这个诉讼当中，作为什么样的参考吗？李法官。
3: 滴水也是咱们农村地区建房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滴水它实际指的是村民在自己的宅基地范围之内专门留出来用于自己排水的这个土地。拿平谷地区来说，它就是在整个宅院建完房之后的周边是用来排水，包括在房后还有房山两侧都要留排水的地方。
0: 我好像关注过，比如说在房后啊，它有一个凹槽的地方，我一看它下雨的时候，哎，房檐上落的水都顺着这个槽流走了，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滴水的这个作用呢？
3: 您说那个槽的话，可能它是
0: 排水槽，
3: 一个排水的槽是一个设施，但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滴水指的是这个地方，是房后的这个大概一条40公分。
0: 您说的滴水是个区域，
3: 对，是一区域，是指的这块地叫滴水。
0: 那既然是滴水，哎，这都在村里大家都公认的呀，那为什么法院还要强制执行呢？
1: 因为这个案子里面是这个被执行人自己声称是滴水，但后来法院在查明的时候认为这不属于滴水，它其实是超越了宅基地使用范围。单独建了一个台阶，所以就把台阶给拆了。
0: 而且这个台阶影响了大家的通行。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这邻里之间这关系怎么相处啊？你好我好，你方便了我也方便了，所以您制造了一些麻烦让人家不方便了，您觉得这关系还能通顺得了吗？所以生活当中啊，相互之间礼让，相互之间给个方便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谐顺畅。
4: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总则编第10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此处所言习惯不仅只就交易习惯而言，还包括其他的民事习惯。习惯要成为民法的渊源，必须具备四个要件：需有习惯的事实，需有违法的意思，需无法律明文规定，需不违反民法基本原则，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们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13: 欢乐正前方，
12: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5: 我是米夏。
14: 有首老歌是这么唱，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以前吧，我还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什么都能明白了。可现在吧，我还是不明白。
15: 刘翔，您都不明白什么呀？
14: 就先说，头些天看电视的时候吧，一拼唱歌的节目，现场一导师就问：“你会唱那英的歌吗？”
15: 会呀，我从小就是听他的歌长大的。
14: 你最喜欢他哪首歌啊？
15: 我最喜欢他那首《出卖》。
14: 那能给我们大家唱两句吗？
15: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4: 我就不明白了，人家唱的多好是吧？多扣题是不是？说出卖人就唱出卖啊，上来就是出卖我的爱，
15: 哎。刘翔，你不知道原唱什么样，你就别出来现眼行不行啊？
14: 那你给我分析分析啊，以下这种情况是谁出卖了谁？我想了半天我都没想明白。
15: 什么事儿啊？
14: 话说有这么一天，一女的吧晚上没回家，第二天回来之后，那男的吧就问她去哪儿了，这女的呢就说是在她最好的闺蜜那儿，这男的呢就打电话给那女的最好的10个闺蜜，结果呢那10个闺蜜没一个人说是跟他女人在一块儿。
15: 啊，这就是事先没对好词儿嘛。
14: 再说啊，有一天有一男的晚上没回家，第二天回来之后呢，他女人就问他哪儿去了，男的说在他最好的兄弟那儿，这女的呢就打电话给那男的最好的10个兄弟，结果呢有8个都说那男的跟自个儿在一块儿，剩下那俩竟然说 我嫂子这么早大哥喝多了，这还正跟我这行短呢。我头一个不明白的就是，到底是闺蜜情深呢，还是兄弟情深啊？好闺蜜之间不帮兜着啊，穿帮了，这好兄弟之间全帮兜着，这也穿帮了。
15: 这你不用想明白，刘笑，你记着啊，编一屁俩谎的比什么都强。
14: 哎，你还别说那么难听，我二一个不明白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撒谎啊？夫妻之间的信任感哪儿去了啊？要是我就绝对不会跟我媳妇撒谎。哎，谁叫一直都是个诚实守信的好丈夫。
15: 哎呀，行了，别说了，你什么都不用明白啊。我看你啊是什么都明白，绕半天圈子就是想夸自个儿是好丈夫呗，就是想让你媳妇儿听这期节目然后心里特高兴呗。
14: 哪儿？
15: 什么哪儿啊，我就不明白了。哎，你说你们这些男的怎么这么爱胡扯呢？
14: 不是谁胡扯了？
15: 哎呀，就说我前几天处了一男朋友，我们俩呀路过一手机店，我就眼看着那最新款真是漂亮，然后呢他就问我，
14: 你喜欢吗？
15: 喜欢。
14: 你要真喜欢，那你就多看一会儿。
15: 多看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儿。我本来以为多看一会儿他就会说给我买了呢，结果从大早清一直看到晚上，他也没吐这个口。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可是你就是不说给我买呢？
14: 哎呀，我跟你说啊，便于为你花钱的人啊，他不一定是真爱你，而愿意花时间陪你的人啊，那才是真爱你的人，懂吗？
15: 我当时吧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我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竟然含着眼泪的点点头，貌似听明白了似的跟他说，哎呀，我就是喜欢你们这种男人，没钱能装还特会做思想工作。
14: 这你还不明白呢？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15: 什么我就明白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男的非要耍贫嘴不可，就不能有点实际行动吗？
14: 谁说没实际行动了？咱今儿欢乐挣钱方啊，哎，就来把各种的不明白都给他说明白了，你觉得怎么样？
15: 那你说你们男的又有什么实际行动啊？
14: 就咱那个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人家就有实际行动。
15: 他？
14: 哎，对啊，就咱那郭子那天吧，当着我的面甩给他媳妇一张卡，还说了一句，随便刷，你爱怎么刷怎么刷。当时我看到这场面我都傻了，我心想，哟，郭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的 man 了呢？
15: man？ 你可没见着郭子媳妇拿起那卡回手就甩到郭子脸上了。人说了，有脾气你给信用卡呀，你拿着公交卡你糊弄鬼呢？你又没钱了让我给你充值是不是？哎呀，你说你们这些男人这可怎么是好呢？让我可怎么相信爱情啊？就像我在市场上遇见一男的，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这些男的都是怎么想的呢？
14: 你把事儿先掰扯清楚了再说。这什么什么呀？这
15: 事儿是这样的，我去菜市场买鱼，在鱼摊前面吧看见一男的正问那卖鱼的呢。
14: 哎，我说卖鱼的这位大婶啊，哎，你这个鱼都新鲜吗？
15: 你看看都是活蹦乱跳的，你说新鲜不新鲜呢？
14: 哎，这可不好说啊哈。你看我老婆吧，她也是活蹦乱跳的啊，还有的时候上蹿下跳的啊，可是我呢，哎，就不觉得新鲜。
15: 你说你们男的都是怎么想的啊？说这话有人性吗？
14: 呦，你还越来劲了。你什么就我们男的就没人性啊？我跟你说，人有三长六别，人跟人他不一样，你这根本跟明白不明白没关系啊，你这是对我们男的有偏见。你看至少我就不那样。
15: 刘晓，你甭往外宅自个儿行不行啊？就你那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14: 我什么事儿？
15: 就上回你媳妇儿不高兴不想吃饭什么都不想干，你非拉着你媳妇儿到小区里遛弯，趁她一个不注意扔了100块钱在她眼前，捡了钱之后，哎呦，你媳妇儿乐开花了。
14: 对啊，男人嘛是吧，就应该像我这样啊，变着法儿的让媳妇儿开心。
15: 我就不明白了。
14: 不明白什么呀？你不明白，
15: 你要是不私藏小金库，你哪来这100块钱呢？
14: 不是，说什么呢你？
8: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13: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16: 我是米夏，
6: 继续我们今儿不明白的主题。
16: 行啊，刘笑，要不你先把上半时段我提的那些不明白的问题给我回答了。你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儿私藏小金库了？
6: 那什么，你看今天天气还行哈。
16: 你甭打岔，今儿天是不错，你回答我问题呀。
6: 我说米夏，你是不是我朋友啊？干嘛非得这么苦苦相逼呢？你说啊？
16: 是啊，我是你的好同事、好搭档，还是你的朋友？但是我是一女人呐、啊。你说我迟早是要结婚嫁人的，对不对？如果我的老公背着我私藏小金库，你说我得多伤心呢？所以我要搞明白你们这些已婚男人私藏小金库的心理动因是什么。
6: 上节目之前，咱可说我今儿中午要去吃大餐，对不对？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法结账。
16: 为什么呀？你早就说好要请我吃大餐呢。
6: 小金库没钱了。
16: 哦，这样啊。
6: 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吗？
16: 明白了。哎呀，要说你们这些男人呢也不容易，你说没点私房钱，出去到哪儿都是举步维艰。要不刘笑，你藏就藏吧，我不问了啊，中午还是你结账啊。
6: 你整个就是一装。
16: 我哪儿装啊？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盒盒至今还是个没人要的大龄单身狗。他说他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我一听他说他那段往事，我就明白了。
6: 什么往事啊？
16: 说盒盒那年啊，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有一天跟两个姑娘逛街，突然下雨了，他独自打把伞，两个女孩呢打一把，其中一个姑娘就说有点挤，把另一个姑娘呢往盒盒的伞下推。咱编辑盒盒真是头脑不灵光，愣是把那姑娘又推回去了，说自己这边也挤。哎呀，难怪他至今还是单身狗，就是不解风情。
6: 什么不解风情？我跟你说啊，就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盒盒，他也跟我讲过这事儿啊，还给我看过那姑娘当年那照片呢，那腰比伞都粗，那盒盒能不觉得挤吗？
16: 啊，伞能有多粗啊？腰比伞还粗，那是什么样的蛮腰啊？
6: 飞什么话呀，是撑开的伞。
16: 哎，什么都看外貌，他怎么不注重一下姑娘的心灵美呢？啊，活该他单身。
6: 你拉倒吧，啊，塞给你个腰比撑开的伞还粗的男朋友，你要啊？
16: 我不要啊。
6: 你听，大伙儿都听见了啊，我就不明白了。说别人的时候叭叭的啊，就跟不要钱似的，你落自个儿身上怎么样，这就是双重标准了吧。
16: 那什么，那个咱们先说点别的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怎么就这么难？
6: 你又被谁给骗了？
16: 不是我，是著名的小明同学，他最近迷上了玩网游，一个人在网吧里熬夜玩，跟旁边一陌生男人还很聊得来。那男的说他手机没电了，想借小明的手机打个电话，然后出去了半个小时都没回来。
6: 啊，那这小明被骗了？
16: 你看看你，也跟小明似的，是不是觉得自己被骗了？眼见那男人的游戏账号还在线，小明就把人家的装备全给卖了，而且正要上网发布被骗的不幸消息时，看到那个男的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拎着两瓶可乐回来了。
6: 这小明怎么就那么不信任别人呢？啊，还在网吧里卖别人的装备。
16: 刘笑，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6: 是吗？不是，米夏，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啊，你要是有空碰见小明，你得好好跟他说说，不能总那么把人往坏了想，是吧？
16: 是啊，再说咱编辑小莹莹啊，那天就跟我哭诉说她男朋友到现在还不明白呢。
6: 合着你这也忒跳跃了吧，什么呀，一下子转到小莹莹那儿去了。
16: 你听不听？
6: 你听，咱那个特别自恋的编辑小莹莹都哭诉什么了啊？我知道，哼，她肯定是交友不慎，孕期受。
1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刘星，刚才是谁说的不能随便把人往坏处想？
6: 行行行，那听你说。
16: 说头两天小妍妍去约会，俩人喝着奶茶走在路上，突然间倾盆大雨，那男的急忙用手帮助小莹莹遮雨，却忘了手里还拿着奶茶，就这么被浇了一桶奶茶的小莹莹一路跑。末了那男的还问小莹莹，在雨里跑是不是很浪漫呢？
6: 不是，那最后小莹莹怎么回答的呀？
16: 小莹莹当时什么都说不出来，气的哟就知道哭了。那男的还问是不是被自己感动了呢？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男的怎么自我感觉都这么好啊？
6: 不是，你说话能别一打击就打击一大片吗？
16: 我怎么就打击一大片呢？刘晓你说说你自我感觉是不是也挺好的？
6: 我要是仔细想想吧，我觉得我还是挺不错的。
16: 我跟你说，我以后要是找着男朋友，我一定要找一个有眼力劲儿的。
6: 你就别想这么多啊，你现在能冲过去噼里啪啦三下两下就能扒拉出来一喘气儿的出来，那就已经不错了。
16: 哎呀，我就不明白，你说这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呢？
6: 我还跟你说啊，好男人啊，那是可遇不可求。有的时候吧，这所谓的好啊，都需要推销的。
16: 推销？
6: 啊，对，也可以叫做推荐嘛。
16: 你说什么呢你？
6: 说的是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跟他爷爷啊，说有一天吧。这祖孙俩人跟公园里头溜达呢，见了不远处有一特漂亮的大姑娘，这和和啊就多看了人家三四五六七八眼吧，然后呢和和他爷爷就问
17: 孙子喜欢吗？
16: 不喜欢。
17: 孙子那你等着啊。
16: 啊，和和的爷爷这是要干嘛去啊？
6: 都是为了孙子着想吧，豁出去老脸也值了。只见和和他爷爷大步走向了那姑娘，几分钟之后，和和的手

0: 机就响了，话筒那边传来了一个相当甜美的声音。
1: 喂，哎，你好，请问你是何何吗？哎，你爷爷迷路了，现在就在公园里头呢，你快过来吧。哎，要说何何的爷爷真是用心良苦啊，感情就是这么个推销加推荐呀。
0: 那可不，老爷子那属于费劲巴力啊，一心都是为了孙子着想，结果呢这何何也推不争气，最后吹了。
1: 要说感情这东西啊，总是不可强求的，不是想想他就能想明白的。
0: 啊，没错，我那8岁大的小侄子目前正想着呢，都想好几天了，还没想明白。
1: 8岁的小孩，他想什么呀？
0: 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吧，我就看我那小侄子正盘腿跟沙发上闷闷不乐，也不搭给我。我呢就问他妈，我说这怎么了这是？他妈妈就跟我说：“
1: 哎呀，你这侄子呀，把人家小姑娘给牵了。”人家说签了就得负责，你这不正想不明白呢，你说怎么负责呀？哎呦，这不大点的孩子就开始为这苦恼了，想不明白就先别想了呗，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明白呀。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是吧，那我就有这么一朋友，他就把生命这事儿吧想得相当透彻。
1: 啊，怎么个透彻法啊？
0: 我那朋友平常吧就爱抽两口烟啊，一抽烟就乐。
1: 嗯，这什么毛病啊，中毒了吧？
0: 我也想明白怎么回事啊，我就问他，他说他看书上写着吧，说抽一支烟能少活5秒钟，但是笑一笑吧能多活10秒钟，所以他就每抽一支烟呢都乐会儿，就为了能自己赚回5秒钟的命。
1: 这叫什么想明白想透彻了呀，这就是给自个儿抽烟找借口呢。吸烟有害健康，要是自己戒不了就别到公共场所抽去，让别人抽二手烟，这就是谋杀一样的罪过。
0: 那这么说我还有一朋友哈，他想的也相当明白，想的也相当透彻。
1: 怎么话说呀？
0: 他说吧，有一种帅气叫兰博基尼，有一种高雅叫玛莎拉蒂，有一种动力叫布加迪，有一种威严叫劳斯莱斯，有一种速度叫 F1， 有一种霸气叫悍马，有一种现实叫买不起。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好些人说话就是这么爱装爱绕弯子，有什么直接说不就得了吗？干嘛费这么大劲呢？刘笑，给你这些不明所以的朋友做个表率啊，痛快直接简洁的做表述，我随便说个什么事儿。
0: 哎，行，那个特痛快啊，特别直接哈、啊，还得简洁是吧？说
1: 什么呀？
0: 大伙儿，今儿欢乐正前方就到这。
1: 就这呀？那我也特痛快、特直接、特简洁。
0: 什么呀？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啊。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山河广袤，
13: 岁月从容，
1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6: 北京时间14:00。
1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大桥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上桥口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高邮江都无锡东东桥枢纽苏州工业园，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南收放机场路段，G5 沈海高速往临港方向太仓北枢纽干预段， G515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桥头枢纽路段， G5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泗阳路段， G25长深高速双向的新昌枢纽往临港方向洪泽灌运路段， 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罗树湾丹阳路段， G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苏州城区路段， G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的阳城北湖附近， S58沪昌高速往常州方向南泉至军帐，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以及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新沂方向四红段，受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神殿再见。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把耳朵叫醒，来自金海心。这首歌要送给每天奔波的朋友，把耳朵叫醒其实是唤醒我们感知生活的本心，不必为了世俗目标持续紧绷，不用时刻裹着冷漠伪装，允许自己偶尔停下脚步，听听风，听听歌，回味旧时光，哪怕只是短暂放空，也能从麻木的日常里抽离，接住藏在烟火人间里细碎又长久的温柔。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对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歌曲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加上郭富城招牌式的手臂旋转动作，当年郭富城的舞台表现真是活力四射。现在的郭富城还跳得动吗？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0: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夏沙、游鸿明。彻底失去一个人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其中这一句歌词，越是爱得真，越是伤得深，会让人联想起张爱玲曾经说的那句，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1983对不起我爱你。

对不起，我爱你，来自1983。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岛美嘉的《雪之花》，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将爱情与冬天交织，描绘出雪花纷飞中那份纯粹又温暖的爱意。随着这首歌的热播，它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多次翻唱，每个版本中那一份伤感的味道，总是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打错了，来自王菲。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

0: 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等你爱我，来自陈明。陈明的嗓音听起来总有一种风风火火、百折不挠的激情，又有一种在远方遥望的画面感。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是在未婚之前，面对着有缘无分，虽然万般无奈，却又透着热烈的期盼，像穿过荆棘的花，在阳光下延展，等待着爱的回应。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Because of you， 因为有你，来自

Because of You， 因为有你，来自 Neo。Neo 的音乐风格融合了 R&B、流行和嘻哈元素，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他在乐坛独树一帜。2007年 Neo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 Because of You 凭借着抓耳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走红。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纸飞机，来自林忆莲。

眼泪成诗，孙燕姿。伤痕生玫瑰，泪落化烟雨，伤痛亦可酿成温柔诗意，哀而不伤，清醒释怀，是这首情歌独有的诗意浪漫。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曹格，吹吹风。

吹吹风，曹格。不需过多介绍，曹格独特的声线便是他的标志。当他用这独特的嗓音唱起吹吹风时，仿佛能将你带入一个充满阳光与爱情的美好世界。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大家一起来孙悦。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路段，江一大桥双向的上桥口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无锡互通高邮真武苏州新区至东桥枢纽以及苏州工业园路段，继而武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北枢纽白浦南通北响水连云港西赣榆路段，继而515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桥头枢纽新化路段，继而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往连云港方向淮南洪泽灌云白马路段，继而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玉器路段，继而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正义枢纽董帮南枢纽路段，继而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银山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吴江之间。S68沪城高速往常州方向南泉至军帐，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以及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9信阳高速双向的盱眙路段往新营方向双沟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小雨想着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9: 鹏城萤火残有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一百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十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超市开发区附近，沪苏大桥往南通方向洛苑至景峰之间受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拥堵明显，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多缓行，西三环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附近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试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外卖？我没点啊。
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6: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8: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9: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

0: 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2: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2: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受阻。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拥堵严重。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行驶较为缓慢。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揭示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揭示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石、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9: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江阴北附近，往北京方向江阴出口至主桥面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常熟开发区附近，或松大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景峰之间，以及让大桥往扬州方向的岔河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走在红毯那一天，会让许多人唏嘘感慨，感慨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一些感情，最后却没有走在一起，好在留给我们很多温暖的回味，或者说是感谢。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彭佳慧。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当你唱出天天都需要你爱，他能很自觉地接上下半句，我的心思由你猜，这样的默契真的叫人无话可说。其实也见证着这首歌曲当年是多么的流行。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Life is a roller coaster， 生活就像过山车，来自 Ronan Keating。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0: 温岚 DISCO。 擅长 R&B 曲风的温岚有着独特的唱腔和深厚的演唱功力，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快歌更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它可以称之为动静皆宜。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李圣杰，手放开。
1: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李圣杰，手放开。生活中我们背负了太多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事像沉重的枷锁，有时我们紧紧抓住一些本不该执着的东西，让自己疲惫不堪。手放开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放下对完美的苛求，放下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轻装上阵，如同松开紧握的拳头，让掌心的沙子随风而去，你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拥抱新生活的力量。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玮琪。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严重。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通行受阻。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严重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9: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大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首歌并没有像他的歌名那样柔情，反而带有些许汹涌的情绪。新月如钩，横挂夜空，静看世间恩怨情仇。平静的月光似乎也在等你来诉说那未完的故事。且留新月共今宵，来自叶欢。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1964年只用40分钟写完的传世摇滚经典，也是 Roy Orbison 一生的巅峰之作。看似轻松欢快的旋律，讲述了孤独之人一场完整的心路。开始的时候心生向往，于是卑微试探，结果失落离场，不曾想还会峰回路转。人生最好的缘分，往往在你准备放弃之时悄然降临。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别问旧伤口，来自辛晓琪。

0: 露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种草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浪漫分很多种，有一种是褪去浮华的踏实，承认自己笨拙，依旧倾尽所有守护你，陪你走过清贫与风浪，以长久不变的真心兑现给你幸福的承诺。给你幸福，来自任贤齐，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萧蔷，意想不到。

这是萧蔷，意想不到。我们总在计划人生，却常常被突如其来的情感打乱节奏。就像萧蔷用温柔又坚定的嗓音唱出的那样，面对爱情的不确定性，不妨放下防备，让自己沉浸在这份意外的悸动里，因为有些美好注定会不期而遇。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周传雄，暖风。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浦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通行受阻，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拥堵明显，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迎宾大道从南向北方向泰山路附近拥堵明显。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4: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5: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 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16: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1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一心奔赴远方，向往繁华喧嚣，走过半生风雨，才终于懂得人生所有努力的终极意义，不过就是每天都能够按时回家。回家真好，来自刘德华，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传歌来自齐豫。

船歌来自齐豫。1989年，罗大佑为电影《衣锦还乡》创作了主题曲《船歌》，由齐豫演唱。这部电影是张婉婷和罗启瑞夫妇合作的移民三部曲的第三部，主演是洪金宝和张艾嘉。电影里记录了80年代末期广东潮汕和台山附近的风土人情，带有乡土气息的船歌悠然唱起，似乎给影片刷上了一层浓郁的底色。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566守候。5566这个名字在当年是有寓意的，团名寓意着五位成员在唱歌、演戏、主持、模特、广告和舞蹈这六个领域全面发展。他们凭借青春活力的形象、扎实的唱跳功底和出色的综艺表现，陪伴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保护色来自张韶涵。

林俊杰写给张韶涵的歌，这也是张韶涵为数不多的几首唱 rap 的作品。保护色来自张韶涵。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零点乐队，你的爱给了谁？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严重。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拥堵明显。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较长。徐山公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附近车流量大。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饱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0: 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3: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2: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3: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们总以为删掉合照，远离对方就能斩断一段过往，可真正深刻爱过的人，可那个人在生命里留下的印记，怎么可能彻底剥离得干干净净？在劫难逃，来自叶培，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All Four。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All for One。爱到深处便不再是说说而已，是把我愿意变成我能做，把空泛的许诺换成一砖一瓦搭建的日常，用双手为你撑起安稳，用尽全力圆你心愿，把共同的回忆定格在岁月的墙上。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莲花来自龙宽九段。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

0: 维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我们享受独处的自由，却又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渴望有人递来一杯温茶。我们习惯了独自穿梭在人潮，却会在看到街角相拥的情侣时突然羡慕那份牵绊。爱情或许不能彻底驱散孤独，却能让孤独变得有温度。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

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太多工作压力，太多感情困惑，是不是忘了好好对待自己？不如放手，送自己一段小旅行。这是 Elva 送给所有工作狂的小礼物，一首恋爱心情的甜蜜情歌。听完了，我们一起放爱情一个假期。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红颜来自胡彦斌。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西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寒山隧道附近车辆饱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饱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车流量大，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通行效率放缓，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泰山路附近拥堵明显。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3: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场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猪之吻，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苏纳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燕桥服务区高邮路段，西澳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赣榆港新仁至新东枢纽以及双向的赣榆附近，西澳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燕南枢纽路段以及双向的西乌枢纽附近，接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河阳路段，接澳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陆直枢纽路段，接澳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接澳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古黄河服务区附近，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出口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受到车辆的影响，减少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西安13朝古都，喧闹的市井间隐藏着地道的美味。要问本地最具代表性的小吃，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出肉夹馍的名字。西安人有一句宣言，给我一个馍，我能夹遍全世界。这个馍就是小吃肉夹馍的馍，西安人称它为白吉馍，可见西安人对它是何等钟爱与自信。形态多样的肉夹馍各有各的精彩，腊牛肉夹馍浓香挡不住，蛋菜夹馍弥漫着春天的味道，香辣土豆夹馍辣后回甘，潼关肉夹馍松嫩脆爽。一块不起眼的白吉馍到底有什么奥秘能夹遍全世界？传统肉夹馍的做法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取一块煮好的猪肉剁成肉碎，取出刚烤好的白吉馍侧面切开，把肉碎塞进白吉馍中，一个肉夹馍就大功告成了。一口下去，焦香酥脆的馍饼裹着鲜嫩多汁的卤肉碎，肉汁滋润了馍饼，馍饼中和了油腻，让人陶醉。但是一个肉夹馍的美味想要达到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 看似其貌不扬的白吉馍大有讲究，金丝圈，白银边，鼓鼓腔，这是西安肉夹馍传统的目测标准。白吉馍上下两圈烤得色泽金黄，被称为金丝圈，外沿的一圈却必须保持白银色，所以称为白银边。鼓鼓腔则是说刚烤出来的白吉馍中心蓬松鼓胀，一刀切开能看到冒着热气的气孔。年过六旬的樊建国是陕西面点首席技师，他在西安街头一家家去钻研学习，最终揭开了白吉馍的秘密。
7: 西安这个肉夹馍呀，好多的老字号的老师傅他们都各怀绝技，我把他每一个人最好的东西进行融合之后，才形成了现在目前这种情况。
6: 樊建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别人是凭手感和经验做肉夹馍，他却是靠精确的量化，把玄妙的目测标准分解成了有据可循的一个个操作步骤。首先，白吉馍所使用的面粉一定要选用陕西本地过冬小麦磨成的精致面粉，这是因为当地日照时间充足，小麦淀粉含量高，质地筋道，和面的水、盐、酵母比例要恰到好处，往往多一分则硬脆，少一分则松散。

0: 先把边缘烤得微微发硬，烤出两条色泽金黄的边际线，这就是金丝圈。金丝圈形成，白吉馍就定下了基本形状，边际金黄，面上银白，才能呈现出表皮酥脆、内里松软的层次感，这需要精准的火候掌控。白吉馍需要二次发酵，充分发酵带来足够的二氧化碳，烘烤中流动的二氧化碳把馍饼鼓得蓬蓬松松，布满了孔隙。这种带着鼓鼓腔的白吉馍已经做好了加遍全世界的准备，不管是腊汁肉、腊牛肉还是蛋菜、土豆等等，当把它们加进饼里，汁液就会迅速渗进看不见的白吉馍孔隙之中，肉汁、菜汁滋润着馍饼，馍饼吸收着油腻，馍香、肉香、菜香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传统肉夹馍，白吉馍里加的是腊汁肉，腊汁肉要做好，同样有许多讲究。
1: 小王，把肉拿来。
0: 对肉的选择以猪前腿附近最为优先，这里的肉肥瘦比例正合适。下锅前，每一块猪肉都要用活水清洗四个小时。
1: 猪肉身上有一个骚味呢，把这个血水冲掉了之后呢，它就没有骚味了，它煮出来就是香味儿。
0: 把血水完全洗净之后，再给猪肉刮毛。腊汁卤水决定着腊汁肉的味道走向，也是让腊汁肉光泽诱人的调色师。许多人家的腊汁卤水中会加入炒糖上色，但在樊建国的这个腊汁配料中并无此物。

色烧焦了之后有一种苦味儿。于是乎呢，我把发色剂重新进行了一个整合，这叫苏木片，也叫苏木。一个是增香，一个是上色。然后你现在看，我把它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它马上就变颜色。

0: 樊建国的西安肉夹馍，因为集中了西安各家传统肉夹馍的优良工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遗产名录。更难能可贵的是，以往秘而不宣的工艺流程被他公之于众，建立了可检测可复制的标准，西安肉夹馍就有了走出去的可能。目前西安肉夹馍已经成功走出国门，印有西安标签的这一中国美味已在十数个国家落地开花。
1: I come from Canada and I love this very much. This is very good.
2: 西安肉夹馍
3: 聊出来了。
0: 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同样是饼，新疆昌吉人把它吃出了不一样的风味。金秋十月，放眼田野，黄灿灿无边无际，这预示着今年的丰收。小麦跃跃欲试，昌吉的厨师也摩拳擦掌，他们已经准备用新一年的小麦开始口味的创作。张丽做锅盔已经有十几年了，在他看来，小麦粉并不是清寡无味的食材。想提取出面中最丰富的味道，必须加入一种特殊的配料，酵头。
4: 哎，看看现在面发糊了吗？
0: 有别于用酵母粉醒发的面食，昌吉人做锅盔要用酵头来发面。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是昌吉最热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将黄米面和玉米面混合，晾干后加入老酵头继续曝晒，就做出了新的酵头。和面的时候，先用水把干酵头化开，加小麦粉搅拌，再加面粉，再搅拌。在当地有七遍酵子八遍面的说法，也就是加面搅拌重复七次之后，第八次加面才能和出合格的面团。和好面，锅盔的制作才刚刚过半。面团要在缸里发酵一夜，第二天将面揪散，对上碱面，加入清油，撒上气味浓郁的香豆粉，再次揉成团，还要再次醒发。这时候面才有变身为锅盔的资格。经过一天一夜的揉捏醒发，面团质地弹软，用力揉搓又能感受到面的柔韧和筋性，分成大块擀成面饼，轻轻压出多孔的花纹，是为了在烘烤的过程中排出面饼内部产生的气体，防止饼皮皲裂。如今节能恒温的电饼铛早已代替了传统的铁盘，在均匀的热度下，饼皮被烤出诱人的金黄色，锅盔特有的甘甜麦香早已飘到食客的鼻腔里。

0: 要卤的。
1: 精细制作的结果就是经验。教头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小麦粉深层香气的大门，让面食内敛的气质变得外向，外皮酥脆，内部松软，轻轻咀嚼，油香与面香在口中交融，还带来回甘的味觉感受。一个锅盔配一碗鲜美的羊汤，这是昌吉人气最高的肉面组合。
2: 它的锅盔啊，它是熟的，
0: 真的好吃呢。哎，我那个啥，我也走过好多地方，完了之后我也吃过就是这个类似的东西，但是来新疆说实话，这个东西是头一回，头一回能吃到像这样的锅盔。
1: 锅盔是一种便于携带的干粮。数百年前，他跟随士兵戍边的脚步，沿着车师古道从中原来到了昌吉，在这里落地生根。在历史文明的调色盘里，正宗与否并不绝对，有融合互通才有青出于蓝。与生性内向的锅盔不同，秉石家族的另一个成员更喜欢招朋唤友，与色彩艳丽的蔬菜热情拥抱。他来自东北，扎根新疆。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新疆伊犁，在这里生活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们拥有顶尖的牧场，却并不只靠放牧为生。他们放养壮硕肥美的牛羊，食用时却不像牧民一样简朴粗放。他们在柴火上烙饼，在大河里捕鱼，他们歌舞庆秋收，全家忙冬藏，用一桌霸道的宴席渲染生活。这样的风俗不似西域，却充满万里之外的东北情调。因为他们就是250多年前从白山黑水迁徙至此的锡伯族人。对于锡伯族人而言，锡伯大饼就像汉族的米饭，维吾尔族的烤馕一样，是锡伯族人日常三餐的主食。永利是做饼的高手，堆、切、揉、擀，上下翻飞间，面饼渐渐成型。直到今天，锡伯族人还坚持用麦秸秆或木柴升起的火来烙饼。在他们看来，这种火带着自然之力，能激发出麦子面深层的香气。在柴火持续温和的热力中，经过醒发的面饼内部出现空腔，锡伯族人把这一面称作天，也叫大花，而另一面则被称为地，也叫小花。大花与小花要经历三翻九转，翻与转只是外在形式，翻动的时机才是功夫所在。永利的秘诀是边看边听，通过面饼的颜色判断朝上一面的火候，同时通过摩擦发出的声音判断朝下一面的熟度。这需要了解面、了解火、了解锅才能做好。刚出锅的锡伯大饼热情四溢，最耐不得寂寞，能与他情投意合的绝配叫做花花菜。永利请来姑姐童真，她是制作花花菜的高手。

0: 我们其实就是特别喜欢吃凉拌的菜，炒菜呀、有些我们都吃不惯，反正每天早晨都有拌凉那个凉菜呢。
1: 阳光在院落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但红火的日子依然在延续。

0: 我们西族人的花花菜呢，用五种菜做成的：青菜、韭菜、白萝卜、胡萝卜，还有辣子。
1: 小辣椒切成细丝，给整坛花花菜提味。鲜韭菜刺激，胡萝卜甘甜。在盐的撮合下，与红辣椒紧紧交融，食盐溶解于菜汁，使微生物细胞脱水失去活性，防腐的同时也在发酵作用下产生特有的芳香，这与东北酸菜异曲同工。入缸三小时之后，色泽鲜艳的花花菜即可食用。
0: 我们西族人都最讲究的那种是效果了，为啥叫花花菜呢？就是那种颜色出来了嘛，叫花花菜。
1: 到了全家团聚的时刻，对于吃饼，锡伯族人有自己的礼仪和规矩。大饼上桌必须大花朝上，这叫天压地。腌好的花花菜配上辣酱，必须包在小花一面，这叫天包地，地包菜。一张锡伯大饼暗含人生秩序。也许伊犁地区的锡伯族人骨子里还留存着东北人的念旧和认真，以及对白山黑水的依赖与崇拜。如果说锅盔和锡伯大饼是外来美食在西域落地生根的典范，那么烤馕则算得上原汁原味的新疆特色。距离伊宁市100多公里的尼勒克小镇，51岁的哈利买买提正在赶路，他要为自家的烤馕寻找甜蜜的伴侣。
2: 哈利，你好，你又来啦。嗯，好。
3: 我是北门。
2: 我是北门吧。
3: 今天风味怎么样？
2: 今天风味可以，产量也行。我们这有70多种山花，其中像好多有那个中药材，像野薄荷呀、贝母呀、大戟花呀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采回来的蜂蜜就是含有中草药的蜂蜜。嗯，我给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新疆黑蜂啊，它的特点是体型比较大。嗯，它现在是马上越冬，它已经都在结团了。走，我带你回去看一下蜂蜜。
1: 亚洲最大的黑蜂养殖基地就在尼勒克县。早在1980年，国家就在这里成立了伊犁黑蜂自然保护区。这里出产的黑蜂蜂蜜还在2019年9月的国际蜂业大会上获得金奖，是被广泛认可的高品质滋补品。
2: 来，到房子来看一下蜂蜜啊。去。
1: 黑蜂蜜是做新疆名点贝纳木囊的绝佳配料。贝纳木囊诞生于哈利的家乡，这里出产的囊闻名全新疆。贝纳木是维吾尔语旱田的意思，苏布台地区种植着大片的旱田小麦，完全靠自然降水浇灌，产量虽然不高，但因为日照时间和生长周期长，小麦颗粒饱满，麦香浓郁，是做囊最理想的食材。除了蜂蜜必须是黑蜂蜜，小麦必须是旱田麦，

0: 还必须把麦子拿到当地传统的水磨坊加工磨粉。只有在百年磨坊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师傅，才能用最精巧的石磨、最传统的手法，激发出旱田小麦最本真的麦香。有了旱田小麦粉和黑蜂蜜，制作贝纳木囊准备就绪。在苏布台乡，几乎家家有囊坑，而且造型各异。哈利在乡政府的帮助下，引进了电加热的囊坑，大批量的制作烤囊，并作为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和面、揉团，制作传统贝纳木囊的手法，苏布台人早已烂熟于心。在他们看来，揉团时适度加入黑蜂蜂蜜，可以大幅提升囊的面香味，还会带来若有若无的花香。烘烤前，用一捆鸽子羽毛在囊坯上压花，不仅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防止在烤制的过程中因受热不均而鼓包。用心和耐心让贝纳木囊有了好口碑。
1: 这个是天马囊，我第一次我们合作社做的东西。这个骆驼囊，去年只是博览会去合作了，我们就过去我们不给了，拿回来了，我们在合作社里面再添放了。

刚烤好的贝纳木囊，香气扑鼻，外酥内绵。黑蜂蜂蜜不仅塑造了香醇底味，还是上桌后最诱人的蘸料。趁热掰一块，蘸上一抹香甜，幸福满口，老少皆宜。不同于苏布台随处可见的馕坑，哈萨克族牧民烤馕用的是另一种工具，塔巴馕。其中的塔巴便是指这样的平底锅，它专为烤馕而设计，由上下两口组成一对，两块塔巴一扣，上下都可以加热。牧民转场途中不会背着馕坑长途跋涉，这时烤箱和燃料就成了食物处理的难题，该去哪里寻找它们呢？哈萨克族牧民的答案就是牛粪。德利达汗从自己牛圈里拾出几块干牛粪，点燃后放在了塔巴上下，这就成了一个最简易的烤箱。不过15分钟，外酥内软的塔巴馕便出炉了，外表焦黄，内里嫩滑，香酥可口，蘸些蜂蜜食用，能迅速补充热量。这种携带的烘焙美食非常适合在牧场之间不断迁徙的牧民。饼的家族似乎天生就带着行走的基因，藏入行囊，它可以陪着旅人跨越山海，扎根异乡，它反而固执难改家的味道。作为搭档，饼的原则向来荤素通吃，作为家族，饼的世界永远不缺天赋。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4: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5: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6: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7: 绝对认识。
8: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9: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10: 最紧要自己开心。

0: 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1: 怎么样？
0: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2: 陈猴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3: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比越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0: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6: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这里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电影啊，热映电影《功夫女足》呢，全程是在深圳取景拍摄，主要涵盖了滨海啊、城阳啊、山野啊这个三大场景。今天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就跟着总台以及多位景区的工作人员去跟着《功夫女足》打卡深圳吧。
8: 平山网红空中小火车云巴一号线是深圳首条、广东唯一常态化运营的空中无人驾驶观光专线。它架设在十多米的高空上，全程自动驾驶，既可以代步也可以观光，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三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平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9: 记者
10: 体验完了一河科创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城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那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
8: 藏在平山马銮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酒站，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世秘境。
10: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8: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取景地。
9: 游客
11: 就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来打卡，
12: 特意来打卡，那是同款机位嘛，
13: 到处都挺热的嘛。
12: 哎呀，
13: 这边好像环境比较清幽，然后山下应该还挺凉爽的。
14: 就找一个家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带孩子来看
10: 功夫女足。你看过吗？
15: 都看过，都看过，看孩子全部都看过，甚至这电影去的。
8: 记者在山海旁偶遇了两位女士，他们都分别带着家人来这儿打卡功夫女足的取景地。那么在这座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园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实拍机位？还有哪些影片曾经在此取景？记者也非常好奇，一起找起来吧。
16: 功夫女足，我们来
10: 了！哦，我们的探秘之旅开始啦！
12: 应该我好印象当中有个那个湖景，
14: 第一次在一些隐秘的地方，突然间我足球就飞出来那种感觉。
10: 你看过电影哪个场景？
16: 足球场。
8: 月出湖是山海旁的核心景区之一，湖面开阔，常有天鹅在水面悠然游弋，湖畔草木繁茂，各类绿植林木错落排布，生态环境清幽雅致。湖边搭配中式园林造景，古木老树苍劲古朴，一步一景，白墙屋舍倒映湖面，氛围感十足。游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这个情景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特别是这个蓝，我特别有印象。
4: 对对对，您眼光非常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新闻女王二佘诗曼的一个现场取景地了。那当时佘诗曼就是从这里台阶走下来的。
3: 那我也去打开。
4: 好嘞。
3: 哦，就是从廊桥这里走下来，
4: 就是在这里的。
3: 哦，我看，去拍去拍。
4: 要不要拍？同款打卡点，火热拍照开始。
3: 所以说，你看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这种取景地，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有讲究的。因为可能是从那个镜头上比较讲究，所以他们但凡是他们的取景点来看，一定是不虚此行的，一定是会非常美的这个景。
0: 打卡拍照后，探寻继续。
5: 导游，
6: 我们到了，就在这里。
3: 啊？怎么会在室内呢？
7: 我也要去看看，真的是在这里吗？
3: 啊？不会吧？
4: 漂亮啊，没想到这里大有乾坤呢。
5: 导游，
6: 看一下电影中的哪一个画面是在这里拍摄的？
3: 这他真的是在这拍吗？
6: 会议室啊，
8: 是打麻将那出吗？
3: 大概率是什么战略战术之类的，要用到大屏幕的。
4: 我们有图有真相。这里呢，就是赛前的时候，刘嘉玲呢，她有在我们这里拍了一个线上的战术战略的一个指导。
0: 原来这是影片中刘嘉玲在师太开视频会议时远程指导工作的场景。其实这里不只是颜值出圈，玩法也十分丰富。游客可以泛舟湖面、环湖骑行、山林徒步、山间慢跑，还能体验草坪休闲、有机采摘、蔬咖休憩、动静皆宜，沉浸式感受平山山水文旅的独特魅力，兼具雅致室内会所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既有中式园林的静谧韵味，又有都市近郊的度假氛围。也正因为这份可静可动可文艺可治愈的多元质感，成为剧组偏爱影迷专程打卡亲子休闲度假的宝藏文旅点位。
5: 记者，
3: 这里环境这么美，这么多景，难怪他们会取景在这里，而且又特别安静，比较有私密性。
4: 是的，是的，
8: 都特别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很放松啊，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跟外界暂时断联，然后能修复自己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再来，然后甚至这自己再来。
0: 搭配功夫女足专属票根福利，这里的吃住游玩性价比也直接拉满，您可以享受客房九折。
5: 导游，
4: 他们可以凭着票根呢，可以有住宿打九折的这样一个优惠。那餐饮呢，不到100元就可以去享用我们的五星级大厨的美食。打卡地参观完之后呢，我们会坐着这个电瓶车去整个园区的这个游览。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去游游船呀，去坐一些山地自行车。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带着客人呢去登山。目前的这个人流量呢，已经大概提升了差不多30%以上。
0: 平山更是一座底蕴十足的文化之城，这里有厚重的客家人文、浓郁的艺术氛围与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听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开放了，从山海棠玩完之后，谢女士就带着孩子们直奔那里，
8: 希望能让他们去懂一些自然形成。

0: 么自传人的一种规律，让启发他们。
1: 深圳自然博物馆有八大主题，在地球厅里您能近距离观赏各色矿石、陨石与地层标本，直观感受46亿年地球地质变迁。在生态厅，海量珍稀动植物标本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缤纷多彩的生物世界。在人类文明厅里，您还可以探寻到古人类演化轨迹。在生命演化厅里，您可以看到巨型恐龙骨架与粤赣本土恐龙化石展品呢。
2: 游客
3: 最近来的马很梦幻，我最喜欢的也是那个粤赣的脖子已经伸快伸到脚那里了，尾巴也是特别的壮，
0: 很壮观。
1: 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院线里看不到的科普电影呢。
2: 工作人员，
4: 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比恐龙同行》，还有《海洋蓝色星球》，还有这些动感的影片，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1: 当然，在这里逛，来点特色博物馆文创美食和文创也是必不可少的。
5: 看看你是买了什么？
3: 一个酷酷伪装。
5: 来这逛一趟值当吗？
3: 感觉这次逛展厅很不一样，就是逛了只有一点点累，但是太让我玩了，然后转给我的这个影响。
1: 走累玩饿了，晚餐谢女士找到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5: 森林面包店。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正来拍照打卡。
1: 原来这是一个有森林田园治愈风的面包屋，因为创意西餐美味、田园治愈美景和萌宠，它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喜爱的地方。
2: 游客
5: 喂喂动物啊，然后喝喝下午茶呀，坐一坐披萨呀，其实这种体验感觉就挺好。
1: 据悉，借助功夫女足的热度，平山也创新解锁票根经济，联动影院、酒店、场馆、商圈，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平山。您还记得影片中这个被足球砸了大坑的地方吗？它就是位于深圳大同的西永度假村，功夫女足的青春治愈集训戏份，海边戏全部实景取景于此，可打卡电影同款女足集训沙滩，百年古龙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6: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苏纳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及藕城海高速山东方向干预港附近，往南通方向连云港北路段及藕城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至溧阳南，加武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枢纽路段，加武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 S39 江一高速往江都方向吴泾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路段 S49 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淮河大桥附近，受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我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知道吗？有这样一本《生活的艺术宝典》，喜欢它的名人可不少，比如说像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他们都对这本宝典中所写的那种闲情、无限的憧憬、向往。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闲情偶记》，明末清初李渔所写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请李渔作为我们的诗意生活的博主，带我们去玩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您可能会想，李渔这个作者他一定是有钱有闲才会这么玩，对吗？但是事实是，李渔不仅仅是一个大忙人，而且是一个压力山大的一介寒士，因为他要靠一个人赚钱来养活全家50几口人。为了生活，李渔身兼数职， 作为剧团里的创作者，他要写戏、排戏，还要带着团队巡回演出。作为一位文化商人，他要搞印刷、开书铺。可是让人佩服的是，生活重压之下的他，依然活出了豁然明亮的人生情致，写出了令不少人折服的闲情。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才能将诗意落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的呢？我们一起翻开书。首先，鲤鱼说了，要活得有诗意，就要穿出诗意。我们打开衣橱啊，经常会发现自己少了那么一件最合适的衣服，而时尚顾问鲤鱼为您解惑，他怎么说的呢？衣以彰身，就是说你的穿搭要和自身的气质相配，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时尚爆款。还有穿衣服啊，要和你的肤色肤质相匹配。鲤鱼说，衣服贵洁贵雅，贵与貌相宜。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老走完了他的时尚经，那么具体怎么搭配呢？在鲤鱼看来，青色的衣服简直是百搭的最佳颜色。他这样说，面色白的人穿青色衣服愈显得白，面色黑的人穿青色衣服呢则不觉其黑。年少的穿它愈显年少，年纪老的人穿它也不觉其老。反复推求衣服颜色之妙，没有比青色更好的了。所以啊，如果你在不知道选哪种颜色衣服好的时候，就选青的吧，万无一失。衣服呢是人的第二肌肤，关注鲤鱼这个博主，的确可以让你穿出品味，穿出特色。读这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到，鲤鱼非常讲究吃，他倡导的是一种肉不如蔬的饮食之道，并且他提出了24字真经：重蔬食，重简约，上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洁美，慎杀生，求食意。这也是我们当下许多人追求的饮食的规则。除此而外，在书中啊，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鲤鱼身上的那种对美食的执着与热爱。比如说，他对螃蟹那是一往情深，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蟹仙。每年在螃蟹还没有上市的时候，他就攒好了钱等着，笑称是买命钱。这蟹一上市，他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要吃到最后一天。蟹季快要过去时，他生怕再难吃到，就开始准备多个瓮，购买了很多只蟹，用酒来醉上。他甚至呢还将很多的事物用蟹字来命名。你比如说，他把9月、10月吃蟹的季节称作蟹秋，他把酒称为蟹酿，他还曾经深情地对着蟹说：“蟹啊，蟹啊，在我有生之年，你应该始终不会离开我吧？我要为你花光所有的积蓄。”可能是因为太喜欢吃大闸蟹，所以鲤鱼在吃蟹这个问题上有非常精到的总结。书中他这样写他的吃蟹秘诀：食蟹必须自取自食，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食物是我们感知自然世界的重要方式。在吃上多一份闲情，就是多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就是多一份对生命的珍惜与品发。除了吃以外，读这本书您还能体会到鲤鱼的生活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住出诗意。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居住空间也充满了诗意呢？在书中，鲤鱼首次公开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开窗 莫妙于借景。当年鲤鱼住在西湖附近的时候，他就曾经设想要购买一艘湖舫，并且呢，在船舱的两侧都装上他自己设计的扇形窗户，这样一来，从船中向外看去，如同一幅幅扇面山水，将船外无穷的景色都纳入其中。同时呢，湖中的游人透过扇形窗户看船中，也是一幅幅扇形的人物。您看，闲情雅趣都尽在其中，眼前的万千幅天然图画立在眼前，令人赏心悦目。后来鲤鱼移居到南京，他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呢，他却将他的扇形漏窗在他的新居楼上实现了。透过他新居楼上的扇形窗户，得以窥中山气色。虽然与西湖风景不太一样，但是这同样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生机。在这儿啊，鲤鱼的闲情其实就是在平凡生活中寻求情趣的能力。说了吃穿住，我们再来看书中的行。行出诗意，鲤鱼非常向往大自然，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在行走中，他的体验是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对于行走的方式，他的观点是徒步荡车的好处就是充分证明双足的潜力，这就不辜负造物主的一番用意啊。那对于行乐，他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里乐怎么样都乐，心里苦做什么都苦，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威龙与赞雅，均是瘦身姿。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通达的人？这样一个能融入红尘又能随时抽身的鲤鱼，他不想活得活色生香都不可能啊。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他说不苟且的当下和日常就是诗和远方。因此安顿好当下的一餐一饭，让我们的日常不寻常，这就是诗和远方。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闲情偶记，再会。

0: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1: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0: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豆瓣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我常在自己的朋友圈还有微博新媒体的一些推送上面看到大家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的确是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且描绘了人们心中的那种从容豁达的心态。那么如果我问您，这样的一句话是谁说的，您会答得出来吗？其实啊，这句话是出自这样的一本书，是古代有名的格言体书籍《菜根谭》。这《菜根谭》呢，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借着他的 IP 开通了无数个的情感博主的账号，为我们不断分享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格言。这本书的作者是明代人洪应明，所以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菜根谭》不同版本里面收录的格言内容啊是不同的。那我手中这一本呢，是岳麓书社出版，郭瑞祥以清乾隆时期青龙重教课本为主，参教了其他的版本，又加上了注释和翻译之后编纂而成的。那么这样的一本格言汇编，它应该是作者洪应明人生智慧的总结。具体说起来，究竟有哪些智慧呢？首先呢，这本书中的格言是关于修身养性，如何做好自己的。书中说了，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去做对社会百姓有利的事儿，而不能做毫无底线没有气节的自私自利之人。书中又说了，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何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也就是说，要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那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够因此自满，或者是让亲人感激你。书中还说，对待事物要有这样的心态：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这一类的格言读起来，您会觉得其实它和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观挺相似的，比如修身呐、齐家呀、治国呀、平天下呀，这样的一些大道理很相近。但是您要接着读下去，就会发现洪应明啊 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智慧。你比如说，他讲，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学会忙里偷闲，拒绝瞎忙，时不时的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放个假，这才是真正的懂人生、懂生活。您看，这种处世的智慧是不是和时刻都劝我们要勤奋上进、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的儒家观念有了一些不同呢？洪一鸣在《菜根谭》之中啊，一面是教我们入世，一面又劝我们要出世，一面劝我们要努力奋斗，另一面呢也教我们如何调节生活，适当的偷懒儿。在动静进退之间，我觉得他向我们传递的其实是一种要有更加从容的人生态度。这份从容或许从有关洪一鸣的一个小传说中也可以感受得到。相传呢，洪一鸣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却愿意花钱买下别人买菜时砍下的苦菜根，以此来减少菜农的损失。之后呢，洪一鸣不断地琢磨，他终于发现，只要加以时间的沉淀，把这菜根当作咸菜来进行腌制，那么最终这些苦味的菜根就会变成自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时间，洪一鸣牌的苦菜根咸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食。您看，这洪一鸣将菜根变为美食的过程，其实是啊，善于在从容的等待中创造生活奇迹的一种态度。这既体现了他铁肩担道义的一面，也体现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智慧。另外呢，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洪一鸣独特的待人接物的智慧。他这么说，别看有人嘴上说着喜欢和讨厌什么，实际上啊，心里想的可能跟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还说，这做人呐，要端着，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别人看透了，否则就会被人拿捏。看到这儿啊，您或许会觉得洪一鸣教我们待人接物的这些格言其实是蛮有心机的。如果他的菜根哲学只到这一步，那就跟一般的厚黑学其实没什么两样啊。那他怎么会从古到今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原来洪一鸣在刚才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话跟着呢。在道破了他人虚伪的句子后面，洪一鸣给出了另一种重新认识人性的思路，那就是人们太过喜欢或者厌恶某一种事物，就会产生偏见和执着。在教人耍心机的句子后面，洪一鸣则重在提醒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否则你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被情绪干扰了生活。所以有了洪一鸣这样通透的劝诫，那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若是遇到了口不对心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才会迷失，因此就会更宽容平和的对待，同时呢也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我的精神内耗。这本《菜根谭》呢，除了喜欢讲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交际的菜根哲学，他还喜欢用诗意隽永的文字总结人生的感悟。这些文字读起来真的很美。你比如说，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芦花背下卧雪绵云。

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您看，精炼的话语，恬淡的文字，在传递了人生智慧的同时，又让我们品读到了诗意生活的温暖与感动。作为一部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格言体的文集，蔡根谭呢，他和《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并称是中国人的处世三大奇书。所以，您是不是方便也可以把另外两本书找来一起读一读，读一读这样的古代博客？我觉得也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些许的治愈，在平淡中体味到生活的本真。

0: 冬天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9: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听被偷走的那五年的电影故事。2011年，黄真真首度进军内地市场拍摄的催泪情感大戏《倾城之泪》获得了票房佳绩，而作为黄真真自编自导的作品，被偷走的那五年始终颇受关注。在黄真真的眼中，女主角何曼的扮演者白百合对人物情绪有着细腻的把握，非常适合演绎这部讲述都市男女情感生活的作品。有了白百合以及多位优秀演员的倾情加盟，黄真真对打造出一种全新的爱情电影风格信心十足。国产影片《被偷走的那五年》的故事发生在我国台湾。2012年的某一天，某知名广告公司的女白领何曼因车祸昏迷一个月之后醒来，可他的记忆仅仅停留在2007年时的蜜月旅行，2007至2012年这五年之间的事情他全然不记得了，甚至忘了是如何离的婚。出院回家，何曼在梳妆台里发现一枚戒指，他决定去找前夫谢宇，看看能不能唤起记忆。何曼来到谢宇家，谢宇递给他一杯茶，谢宇由张孝全饰演。
10: 谢谢啊。
11: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这个你想记得吧？你生日的时候买给我当礼物，这个花瓶你总记得吧？在西班牙买的，那次我们去潜水，我差点被海流卷走。
10: 我们去过西班牙，什么时候啊？
11: 结婚2周年纪念。
10: 真的吗？
12: 这个耳环是我的吗？
11: 我女朋友的。这个画是我们一起画的，记得吗？这个灯呢，我们吵架你逼我买给你的。还有那台相机是我们在日本买的，这个相框还有这些书是我们在跳蚤市场买的。
10: 别说了别说了，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11: 那你记得什么？
10: 我记得我们刚结婚还在度蜜月，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们真的离婚了吗？我们为什么会离婚？为什么？

0: 为什么睡了一觉起来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呢？
1: 何曼泣不成声，一把抱住了谢宇。
2: 不要哭。

0: 真的好害怕，让我留在这儿。
1: 好，那你别哭了，好不好？
2: 何曼将谢宇抱得很紧，生怕再次失去他。白天，谢宇工作去了，何曼做好饭，等待谢宇回家。可谢宇对他若即若离。第二天，谢宇约何曼来到一家他们以前常去的餐厅，吃完饭后，两人开开心心地回了家。可是谢宇的女朋友已经满脸醋意地找上门来了，但何曼却不以为意。第二天，闲来无事的何曼看了一些以前拍摄的生活视频，她猛然记起很久没有和好朋友小环联系了，于是她约了小环见面。小环由范美琪饰演。
3: 一杯咖啡，
4: 谢谢。
3: 你不吃点东西啊？
4: 哦，我待会还要开会，坐一坐就要走了。
3: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出车祸了，昏迷了一个月，醒来以后失去了五年的记忆。不过医生说我可能是潜意识里面很想把这五年的记忆忘掉，所以大脑自动把它删除了。但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那五年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难怪。
3: 难怪什么？
4: 难怪你会约我出来见面呢、啊、我们两个之前已经闹翻了，很久都没有联络了。
3: 我们也闹翻了？因为什么？我们不是从中学开始就是好朋友吗？
4: 你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
2: 小花拿出手机给何曼看了一张照片。
4: 你这真的什么都不记得啊？
3: 所以才找你啊，你能帮我吗？
4: 你想知道什么？
3: 我想知道我跟谢宇为什么离婚啊，在你的眼里边我们俩是什么样的夫妻啊？
4: 你跟谢宇刚结婚的三年简直就是连体婴，恩爱的不得了，我们旁边的人啊都好羡慕。不过后来两年前你升了职之后，一切都变了。你以前啊是人所周知的女魔头 monster。
3: 那我跟你呢？啊，
4: 我们两个严格来讲应该也是因为谢宇闹翻的吧。有次我去上海旅游，就在外滩的酒吧碰到，应该是出差吧，谢宇他喝得烂醉如泥，醉到不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住什么酒店，就想说好吧，把他拉到我房间来过一晚。结果我们想说不要让你知道，免得你疑神疑鬼。后来你还是知道啦，对着我跟谢宇大吵大骂，弄得我跟当时的男朋友闹翻啦。就是他之后我跟你啊也就再也没联络了。
3: 那你跟谢宇？
4: 哇，你还在怀疑我？不会吧你？
3: 不是，我就是问一下。对不起啊，你跟你男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4: 怎么怎样就没啦？
3: 对不起啊，你能原谅我吗？
4: 算了，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你现在还有在看心理医生吗？
3: 我以前看心理医生啊。
4: 嗯，你那时候情况很严重哎。我还介绍卢医师给你认识。
2: 谢宇和何曼以前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为了帮助何曼恢复记忆，谢宇说服何曼继续回到公司上班。这天早晨，谢宇开车和何曼一起去公司，在谢宇的帮助下，何曼的工作也渐渐地上了轨道。一天夜里，何曼正在公司中加班，却意外撞见谢宇在办公室和女朋友亲昵地吃晚饭。失落的他离开了公司，独自在街上游荡。这时谢宇给他打来了电话。
5: 怎么稍微不说一声呢？喂，
4: 我现在觉得很害怕。
5: 没事吧？
4: 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很孤独，觉得自己一张嘴全世界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很多事情永远都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会失忆，
0: 想不到为什么一睁开眼你就不是我的了。想不到我们怎么就离婚了。
1: 都过去了，你讲这些干什么呢？
0: 你能不能坦白地告诉我们为什么离婚？我求你告诉我，真的很想知道，别让我每天一个人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1: 你在哪里？我过去找你好不好？
0: 我见过小环了，我发现他也很讨厌我，但是我这两年变得很不可理喻，变得很烦人，变得脾气很臭，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说话，也没有人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太强势了？是不是因为我只爱工作？所以到最后连你也不要我了？
1: 不是，不完全是你的错，我也有问题啊。自从你升职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就完全变了。你每天有开不完的会，做不完的访问，就算回到家也只懂得在电脑前面工作，所以我们开始变得陌生。我们变得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起聊天，到最后甚至连拥抱都没有。我知道那是你工作的上升期，我应该要支持你的，但是我没有，因为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为什么比我早升职，为什么你比我成功，所以我开始找借口出去应酬。其实我只是为了出去喝酒，跟那些女孩子搞暧昧，然后故意气你。其实我只想要你多一点点的注意，但到最后你只是觉得我在外面鬼混而已。
0: 我们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
1: 德曼，今天你会再喜欢我，是因为你失去那五年的记忆。你忘记我们是怎么互相折磨的？如果你找回那段记忆，今天你可能不会再喜欢我，你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快乐。
6: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103.3，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这五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性格温和了许多的谢曼希望能尽快和谢宇和好，他决定弄清楚他想不起来的这五年间所发生的全部事情。于是他来到以前常常光顾的一家心理健康诊所，找到自己的主治大夫卢医师。何曼在卢医师的讲述中吃惊地发现，自己在没离婚时竟然意外出轨。怀着无比愧疚悔恨的心情，何曼回到了谢宇家。
1: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9: 别过来了行吗？
1: 你知道我会担心哎。喝酒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9: 不敢接。
1: 为什么不敢接啊？是你告诉我，嗯，怎么了？
9: 对不起。
1: 你干嘛跟我对不起啊？啊？
9: 我今天去见过你的心理医生了。
1: 所以呢？
9: 对不起。
1: 你还。
9: 对不起。
2: 两人都泣不成声， 何曼走过去抱住了谢玉。情难自控，谢玉和何曼拥吻在了一起。和好之后的谢玉和何曼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但何曼的记忆仍然没有恢复。这天，谢宇带着何曼来医院复诊，医生经过诊断和测试，确认他因为有血块压迫脑神经，会慢慢丢失所有的记忆，最后成为一名痴呆症患者。之后谢宇积极地陪何曼对抗病魔的侵袭，可惜何曼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深爱何曼的谢宇为了不留遗憾，决定向何曼求婚。他在好友丹尼的帮助下策划了一场求婚。眼看谢宇让自己这么幸福，病情越来越糟糕的何曼决定接受手术。尽管成功率极低，他还是希望赌一把，这样才有机会健健康康地和谢宇生活在一起。在姐姐的陪伴下，何曼接受了手术。等谢宇赶到医院时，何曼的手术已经开始了。何曼的姐姐交给谢宇一段何曼留给他的录音。
9: 宇，你不要怪我姐，也不要怪自己，这是我的决定。我知道这个手术很冒险，存活率只有两成，但是两成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答应过自己，为了你，我一定要好起来。那个晚上我知道可能是最后一次看到你的脸，但是我不怕，我不怕死，我只怕你得不到应有的幸福。如果手术失败了，你也不要难过，因为我要让你知道，你已经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

0: 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我爱你，你呢？因为
1: 不幸的是，何曼的手术失败了，颈部一下瘫痪，她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谢宇为了照顾她，完全丧失了个人生活。何曼为了不拖累谢宇，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谢宇不愿意帮何曼结束生命，但为了不让何曼继续活在世上饱受病痛的折磨，在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一天夜里谢宇来到医院，决定帮何曼解脱。他拿出戒指戴到了何曼的无名指上，然后深情地吻了一下何曼的手，随后他把何曼的手放在自己脸上，两人痛哭起来。时间越来越晚，在何曼的授意下，谢宇把手伸向了呼吸机的开关钮，可他最终还是下不了手。最后他们拥抱在了一起。谢宇最后有没有关掉呼吸机，何曼有没有死，影片中并没有明确的交代。病重的何曼最后躺在病床上，紧紧地抱着谢宇。在一片伤感却动人的氛围中，影片《被偷走的那五年》的故事也结束了。
2: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涛为您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在黄金强档这个单元，为您带来的故事来自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这部电影虽以悲情收尾，但男女主角之间那份超越生死的爱情还是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另外，整部影片的主题也引人深思，当分手之后，如果我们肯回头看看当时的自己，当初对对方怦然心动的状态，可能那份情感便不至于一刀两断。女主角何曼失落了五年的光阴，却换回了自己对爱情最初的美好期待。为了拍好这部戏，主演之一的白百合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她饰演的何曼在戏里面先是失忆，后来又得了痴呆症，慢慢会失去记忆。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白百合曾去失智症老人活动中心咨询他们的看护，了解病人在不同阶段的症状是什么样的表现。准备功夫做足之后，白百合拍戏时也就心中有数了。被称为我国台湾最具魅力男星的张孝全，曾凭借电影《女朋友男朋友》获得我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而他在《盛夏光年》《爱的练习发声》里的精彩表演都被影迷所追捧不已。这次张孝全出演爱情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是他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内地的电影大荧幕上，这也让喜爱他的内地影迷们惊喜不已。说起《被偷走的那五年》在我国内地上映，我国台湾演员张孝全笑着表示，让内地影迷们久等了。对于自己在内地的演艺事业，张孝全觉得还是要继续看机会，看剧本，他依旧会以故事和角色作为考量的依据。至于影片在哪里上映，张孝全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这个部分不是演员可以掌控的，专心演好戏最重要。作为影片中的男女主角，白百合和张孝全在拍戏之余并不熟识，因为张孝全太内向，很少与身边的人交流。拍戏时，导演要他和张孝全在戏外单独吃饭培养感情，但张孝全的话很少，白百合只好搬来救兵范伟奇夫妇活跃现场的气氛。正是这次见面，让白百合和范伟奇变成了一对好朋友。对于初次演电影的范伟奇来说，能在《被偷走的那五年》里饰演女主角的闺蜜，让自己又紧张又兴奋。虽说只是一个戏份很小的角色，但也算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吧。范伟奇不仅献出了自己的电影处女秀，还亲自兑现与白百合的约定，为电影谱写并演唱了主题曲《悄悄告诉你》。空灵清澈的嗓音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到 KTV 只唱范伟奇歌曲的白百合感动不已。在白百合看来，范伟奇和丈夫陈羽凡是自己身边唱歌唱得最好的两个人。好了，节目的最后就为各位送上范伟奇演唱的这首电影的主题曲《悄悄告诉你》，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黄磊边走边唱。说来也巧，黄磊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首度出演的电影是由陈凯歌执导的《边走边唱》，而他在凤凰唱片出版的首张专辑也名为《边走边唱》。电影里面黄磊扮演的是一个盲人徒弟石头，而在歌曲之中，黄磊则是散发着文艺气息的早熟青年。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 Say Forever，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Say Forever 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年少时和喜欢的人分手，以为世界都崩塌了，后来才明白有些人只是路过，却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那种想一个人才孤单的感觉，是心里缺了一块，我想后来无论经历了什么也无法补得上。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 此时此刻来自 Karen An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苏打绿，我好想你，我真的很想你，但我也知道你是我的遥不可及，所以这首歌才会这般的无奈与忧伤。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蝴蝶，刘若英。

刘若英，蝴蝶。蝴蝶是最浪漫的隐喻，它破茧时的痛是爱的淬炼，它振翅的美是爱的延续。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是他们的爱情挣脱了世俗的枷锁，以更自由的姿态存在。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放声，翻译成。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相约来自潘敬东。时光会改变容颜，会磨平棱角，会让曾经熟悉的笑容多了几分陌生与沧桑，像极了爱情早已写好的结局。可总有些东西在岁月里岿然不动，比如我对你的心意依然停在当年那个夏天，清澈执着未曾改变。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indy Lauper。

0: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这首歌用电子和流行摇滚元素的音乐风格传递出对人性、真实自我以及和平与爱的呼唤，鼓励每个人都能勇敢地面对自己，无畏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这首歌曲不仅给人们带来了音乐上的享受，更让人们在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我价值，找到了自我认同。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久违的事来自老狼。
1: 久违的事想起还是甜的，久违的人也

0: 刚新木头，小哥，走吧。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月亮代表我的心，齐秦。诞生至今已有50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华语流行乐坛中最经典、翻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歌词富有东方色彩的浪漫，旋律平和中充满无限遐想，无论再听多少年也永远不会腻。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陈慧琳，数到三就不哭。

数到三就不哭，陈慧琳。歌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个人在告别时默默给自己打气。记住拥抱的温度，收好回忆的拼图，就算爱到了终点，也带着祝福勇敢走向远方。不是不难过，而是学会坚强；不是不怀念，而是懂得放下。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熊天平，玻璃娃娃。我是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Rain 范晓萱。1995年，范晓萱因为一支口香糖广告而被音乐人李亚明发掘，签约在自己无耳族公司。主打歌 Rain 的 MV 里，身穿黄色雨衣的范晓萱躲在电话亭里，唱着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清纯的模样至今还是让人十分怀念。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青少年俱乐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你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新少年俱乐部。很多人提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都会首先想到张栋梁的版本。其实这首经典最早出自台湾男子组合新少年俱乐部1993年的专辑《运势》之中。虽然当年组合的知名度并不算高，但这首歌凭借极强的共鸣感、上口的旋律，一路跨越时代，被不断翻唱，不断被重新听见，成为一首真正跨时代的经典。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

0: 相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许愿树郑中基。承诺说出口很轻，落在时光里却很重，永远不是随口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里慢慢熬出的笃定。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黄丽玲，换季。

王丽玲《换季》，感情会换季，人心也会慢慢降温，不用惋惜盛夏的落幕，秋天自有秋天的温柔。不是所有故事都必须要拥有圆满的结局。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志一直都在。断点，张敬轩。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心中的你，来自玉东。玉东只出了一张专辑《露天电影院》，专辑里的每首歌都是精品，美好灿烂而忧伤。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的寂静长夜。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这首歌是英国著名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创作的歌曲，然而这首歌曲的走红是因为爱尔兰的 Boyzone 组合的翻唱，他们选取原作中最精彩的一段并加以改编，加入了更为温柔与阳光的流行元素，让这首歌更加充满亲和力。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月桂女神来自 SHE。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默读伤悲，林忆莲。我们不是不需要陪伴，只是知道有些情绪终究要自己消化，有些伤口也只能自己愈合。与其在别人面前勉强倾诉，不如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慢慢梳理心里的苦涩。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张栋梁，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张栋梁《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每次听这首歌都莫名觉得温暖，又觉得有点心酸。在这个寂寞且感情脆弱的城市中，许多人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但谁才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这是一个需要慢慢等待和寻找的过程。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少女的祈祷，杨千嬅。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

0: 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们的爱飞儿乐团。听着这首20多年前的老歌，回忆起曾经的爱情，那些美好的瞬间仿佛还在眼前，但却又遥不可及。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庾澄庆，想你，行在0:03。

庾澄庆，想你醒在0:03，爱是荒唐的缘分，圈住矛盾的恋人。我们不都这样吗？爱到浓时想逃，怕被这份炽热灼伤，真要分开了，又发疯似的沉沦在回忆里。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三寸日光，梁静茹。

0: 新界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心靠心，来自韩晓。提起韩晓，我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个笑容可掬、温暖如初的形象。他的音乐总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温暖与慰藉。这首《心靠心》更是他专门为朋友而唱的歌。感谢那些一直记得我们姓名的朋友，只要心靠得最近，那份深厚的友情又永远不会改变。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你要的爱来自戴佩妮。

你要的爱来自戴佩妮，这首歌名字叫你要的爱而不是我要的爱，这就是整首歌的精髓。他写的不是索取，而是体谅，一方渴求被宠溺，一方更加向往自由，懂得需求错位才是感情里最高级的清醒。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每当我闭上眼睛，来自 Babyface。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古巨基路边摊。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他妈，一起挤在雨棚下躲雨，一起等老板打烊，一起在街头漫无目的的散步。或许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个夏天，再也见不到当初的那个人，但我们不曾忘记那个义无反顾的自己。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凉凉，杨宗纬，张碧晨。

凉凉，杨宗纬，张碧晨。作为播放量超600亿电视剧的 BGM， 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故事，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情感变化。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许茹芸遇见另外一个人，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宇曲终人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十一郎的一次亲身经历。当时十一郎去参加一位曾追求过他的异性好友的婚礼，看着婚礼现场，十一郎感慨万千，如果当初自己选择了这位好友，那么如今身披婚纱的新娘或许就是他自己了。这样的感慨被他化作了细腻的歌词，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 Hero 英雄 Mariah Carey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2003年 NBA 全明星赛的中场表演环节， Mariah Carey 身穿23号球衣，将这首歌献给了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这是他最后一届的全明星赛，乔丹深情地注视着屏幕上不断重复的自己，仿佛就像昨天一样。他的眼眶早已湿润，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绝不后悔，来自杜德伟。

0: 蜕为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好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

0: 密时光，
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山河广袤，
0: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0: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9: 北京时间2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不会
5: 啊，
1: 出
5: 事
1: 儿，没事儿的，没事儿，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山河广袤，
12: 岁月从容。
1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3: 北京时间3点整。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小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会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4: 北京时间4:00。
1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北京时间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首简单的歌，来自王力宏。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文法。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被各种复杂的事情困扰。爱情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言辞，只需要一颗真挚的心。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刘若英，到处乱走。
1: 穿上

0: 刘若英到处乱走。1996年刘若英推出专辑《到处乱走》，这首同名主打由她作词作曲，刘若英把对自由漫游的向往全部写进旋律，编曲轻快鲜活，唱着背起吉他四处漫游挣脱束缚的心愿，既有奔赴远方的热烈，也藏着一点淡淡的乡愁，这份鲜活又真实的自我表达是刘若英音乐里少见的洒脱模样。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来自郝云。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那就这样吧，来自动力火车。那既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洒脱的意味。爱情里其实没有什么对错，所以有时候也只能无奈地说一句，那就这样吧。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李玟，真情人。

真情人，来自李玟。作为华语乐坛的唱跳女王，李玟总能用热辣嗓音和极致感染力，把爱情的热烈与坦荡唱到极致。这首融合了拉丁风情的经典之作，节奏明快，情感炽烈，让每一个相信真爱的人都能跟着旋律释放心动。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Return to Innocence， 返璞归真，来自 Enigma。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1。

微凉的你，来自陈绮贞。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走到终点，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能开花结果，那个微凉的你最终会变成回忆里的影子，飘散的发，微笑的脸，来不及温习的吻，都成了时光里的碎片。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李荣浩，李白。

李白，来自李荣浩，这首歌足够惊艳，简洁明快，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让这首歌有了足够的质感和张力，让人不禁随之哼唱。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年轻无极限，孙燕姿。

想一个男生，来自莫文蔚。轻快活泼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动着听众的心弦，让人忍不住随之摇摆。它的节奏韵律宛如少女雀跃的心跳，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热情，巧妙地烘托出歌曲中那份对爱情的向往与期待。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三十多年前，成长的烦恼走进千家万户，年少的我们只看懂少年间的嬉笑打闹，如今再听这首主题曲，才读懂藏在旋律里最朴素的道理。家人的长久的陪伴是人生永远安稳的避风港湾，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不再犹豫，来自 Beyond。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截止目前，我省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大家留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0: 问情，来自蔡幸娟。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的娱乐生活丰富起来，让人耳目一新的港台电视剧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中国第一部细说历史的古装剧《细说乾隆》因此收获了无数个第一次，更是在1991年引发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主题曲《问情》以及演唱人蔡幸娟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郭富城《风里密码》。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

这是《风里密码》，来自郭富城。这首作品原本是商业广告主题曲，却完全没有流于单薄口号，在小美笔下沉淀成一首歌颂知己之交的经典抒情歌。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大多只是短暂擦肩，能够全然包容、长久懂得的知己格外珍贵，不必朝夕相见，心意自有传递的路径。清风为信，心声作马，跨越山海，遥遥相惜。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见习爱神来自 Twins。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突然想爱你，来自许茹芸。这首歌是许茹芸自己的创作，许茹芸把女生的甜美可人和一往情深都揉进了这首歌里，听的人心里发酥。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every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

Every Day 每一天，来自 Betty Holly。 蒂姆·伯顿执导的电影《大鱼》是一个充满温馨与魔幻的寓言，用童话的叙述方式展现一对父子的内心世界。这首经典的民谣作品被用在这部很魔幻的电影中，颇有童话色彩。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 Superstar 来自 SHE。

0: 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西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寒山隧道附近车辆饱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饱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车流量大，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通行效率放缓，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泰山路附近拥堵明显。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外卖？我没点啊。
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2: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9: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庾澄庆，我最摇摆。生活里我们总习惯性拿自己的短板对比别人的亮眼之处，然后不断内耗，可这首歌恰恰推翻了这种焦虑。好看的外表只是加分项，松弛自在的灵魂，独一无二的性格才是长久吸引人的特质。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大胆自在的摇摆，你自己就足够耀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将爱情进行到底，来自谢雨欣。

谢雨欣，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难免都会有刮风下雨，就像当初的海誓山盟，在现实的琐碎中也会遭受考验。也许是意见不合时的激烈争吵，也许是生活重压下的短暂疲惫，但这正是爱情的真实模样。在那些艰难的时刻，若能坚守初心，相互扶持，方能在风雨后看见绚丽的爱情彩虹，让这份爱得以长久延续。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一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将军令来自吴克群。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1: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电竞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Duo， 30部 iPhone 17， 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限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好无聊，来自蔡健雅。很多感情的开端从来不是极致的心动，只是畏惧一个人的孤单，于是慌忙抓住身边人，用力扮演恩爱，等新鲜感消散，才看清对方平凡普通。那些幻想里的浪漫，终究抵不过日复一日的平淡。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品冠，戴佩妮，半生熟。

半生疏，来自品冠戴佩妮。戴佩妮的词是少女细腻的心事，品冠的曲是少年热烈的心跳。爱情不必非要熟透，半生熟时的那份懵懂与纯粹才是最珍贵的。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Sunrise 晨光破晓，来自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

0: 些。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10: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欠少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新进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情况，请大家留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